0: 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3: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8月12号星期三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帆。
4: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有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是大雨的天气，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度，预计13号滁州有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
4: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21到23度，沿江江南23到25度。预计13号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南部和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西部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信息。我市统筹各方力量，全力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市8月10号到11号部分地区出现了大暴雨的天气，并且伴有8至9级的阵风，过程累计雨量100毫米至150毫米，局部超过200毫米。面对复杂多变的防台形势，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最高站位、最大力度、最严作风，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4: 连日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别就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专题作出部署。8月8号、9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别主持召开了防汛防台风会商调度会，对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再安排再部署。分管市领导坐镇指挥部，常态化调度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
0: 根据降雨情况和会商研判，那目前全市备勤各类救援舟船123艘，各类排涝水泵700台套，市本级共有21支防汛抢险机动队446人，4支社会救援队533人备勤，县乡两级备勤抢险队伍270支，11676人，各地按照要求做好相应的应急准备工作。全市共设置避难场所85处，按照要求备足备齐物资。
4: 我市还组织909名防汛包保责任人下沉一线，重点对地质灾害、水库、河流、城市内涝、旅游景区、在建工地、养老福利机构、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进行排查。同时，雨前、雨

0: 中雨后均组织对全市11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全覆盖巡查排查。目前呢，全市共转移避险群众154户290人，全市355个在建工地已关停209个，全市 A 级景区47个已关停14个，25个其他非 A 级景区已经关停9个，关停渡口3个。
1: 宣传工作方面，我是运用广播电视、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各类宣传载体，推送台风实时动态和防灾避险常识，通过 1.5 万个应急大喇叭宣传防台风安全知识，累计发布手机公益短信34条，覆盖13612人次，发布各类预警短信33条，覆盖74557人次，引导群众提前做好居家防护避险准备，切实提升全民自防自救的能力。
0: 那为了压实责任，全市坚持一盘棋思想，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压紧压实部门、县市区、园区、乡镇、村居各级责任人防汛防台风职责，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和信息报告制度，采取视频点调等方式督促各级责任人到岗履职。8月8号启动应急响应之后，市防汛指挥在常态化值班值守基础上，组织水利、气象、水文、住建、自规、民政、重点处等入驻指挥部联合值班值守，确保责任不断档，措施不落空。
1: 再来看，为了全力应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琅琊区琅琊街道构建3级联防联动防御体系，从隐患排查到宣传值守全链条发力，以扎实的举措筑牢防汛防台安全网。
0: 那琅琊街道聚焦台风的隐患重点，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式安全排查整治，针对地质灾害薄弱区域逐户排查，同时精准划定了重点排查清单，对稻香园小区外的外墙脱落隐患区域、那教委宿舍老旧小区改造工地以及二青局宿舍等10余处重点点位开展了专项巡查。
1: 依托网格化治理优势，琅琊街道组织20余名网格员下城辖区各个角落开展地毯式宣传与巡查工作，重点针对独居老人、特殊困难群体等重点人员建立台账，动态跟踪情况，做好贴心值守，同步督促辖区各物业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全面开展户外广告牌、空调外机、晾衣架、绿植等高空悬挂物排查加固工作，从源头杜绝台风次生灾害。
0: 此外，那琅琊街道也是紧盯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风险，安排专人全天候值守低洼路段、易积水区域，那动态巡查积水情况，同时及时的清理排水口杂物，保障辖区排水通畅、道路通行安全。同时通过小区公告栏、居民微信群、入户走访等方式推送台风预警信息，防台风安全知识，全方位地提升居民的自我防范意识。
1: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市财政局聚焦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重点，以基础信息标准化、管理常态化、应用一体化为抓手，持续夯实财政信息化管理根基，打通数据共享应用壁垒，全方位提升新时代财政治理现代化效能。
0: 那同时聚焦标准提质，筑牢数据根基，滁州严格遵循财政基础信息管理规范，坚持统一标准、完善准确、动态更新、共同共享共用工作原则，紧盯单位信息、人员信息、资产数据、收支分类、绩效指标等核心数据要素，集中开展了存量数据核查清理工作，严格落实单位自查、主管复核、财政终审闭环管理机制，从严把控数据质量，全面校准整改各类不规范数据，实现了财政基础信息一数一元、一元多用、动态更新、全程可控，确保所有数据真实准确、账实相符、统一规范。
1: 聚焦常态管控，健全长效机制，构建市级统筹、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全域覆盖的工作格局，统筹推进市县两级预算管理一体化基础信息提质工作，指导各市县区 那细化工作

0: 方案，健全内部协作机制，实现全市财政基础信息管理同标同步一体推进，同时压实预算单位主体责任，明确信息更新范围、标准和时限，规定一般性信息三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更新，重大信息变更七个工作日之内办结，以常态化动态维护、常态化监督指导，保障基础信息实时精准、规范有序。
1: 聚焦集成赋能，提升治理效能，立足系统集成、数据分赋能，滁州推动基础信息与预算编制、资金支付、部门决算、绩效管理等核心业务深度融合，打通了各业务环节的数据壁垒，统一业务核算口径，实现基础信息一次录入、全程共享、多透复用。通过深化数据共享应用，大幅度地简化了业务流程，提升审批效率，有效地激活了预算管理一体化的系统功能，全面提升财政预算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管理水平。
0: 再来关注，七夕是承载浪漫与期许的传统佳节，更是镌刻忠诚和睦、家风向善的文化载体。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文明婚恋新风，同时深入发掘巾帼创意力量，赋能女性创业发展，积极打造创享七夕文化家品牌，滁州市县两级妇联联动发力，一波好看、好玩、暖心治愈的特色活动重磅上线，浪漫治愈、新潮有趣全覆盖，邀请您一起花式过七夕。
1: 8月15号到8月23号，在滁州苏宁广场外广场开展情歌音乐会暨滁州市巾帼创意经济展示周活动，超长周期的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多元玩法一站式解锁，现场集结分为感情歌音乐会以及特色巾帼创意市集、古风 NPC 巡游、浪漫主题的美城打卡等多种的精彩内容。琅琊南桥两区妇联也将联动开展了青年交友活动、沉浸式的女性心理健康疗愈讲座、汉服展演等活动。
0: 再来看近日，近年来我市以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为契机，持续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聚焦培育小而美文旅业态，着力打造一批主题鲜明、业态多元、体验丰富的乡村微型旅游目的地，彰显乡村烟火气息和乡愁韵味，实现文旅新村强村、利民惠民。
1: 有序推进品牌创建，出台全省首部乡村旅游促进条例，突出地域特色和思路创新，多部门联合印发《滁州市完美休闲旅游乡村建设指南》。该指南明确自然生态、田园风光、建筑风貌等六大创建类型，从环境景观、设施配套、业态活动以及运营服务等多维度的予以指导。目前全市拥有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一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四个、完美休闲旅游乡村13个、乡村旅游精品主题村6个、乡村旅游特色美食村8个、等级民宿23家。
0: 我市以特色活动为抓手，持续激活乡村旅游市场，常态化举办琅琊山庙会、正月16走太平、陶文化旅游节等乡村旅游活动，创新举办江淮风水岭星空旅游大会、环高邮湖乡村咖啡市集、靖港之夜、草原音乐节等群众活动，丰富乡村文旅场景，举办岗上遇春生乡村主理人碰碰会、共商提质升级路径，结合时令推出了黄桃采摘季、赏花节、采茶节等应季的文旅活动，不断增强了市场的影响力。
1: 我市推动了文旅与农工体商的深度融合，累计推出了农事体验、户外露营、乡村咖啡等22个新业态场景，打造了天长的海、海村咖专线等网红打卡点，推出多条精品线路，吸引苏皖游客超100万人次。琅琊山飞跃丛林探险乐园、全椒疯狂拖拉机农场亲子乐园等6个项目已经是入选了安徽省文旅行业的新业态典型案例，积极谋划2026年小而美场景换新案例相关工作，以推荐阳明青年公共空间、锦南乡村以及小岗村奉化工坊等11个项目参与申报。
2: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 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舜
3: 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

0: 制酒和果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资讯第一台，
9: 资讯第一台，
8: 新闻全天候，
9: 新闻全天候，
8: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1: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本地的信息。那我们来看，滁州市中小学、幼儿园开学和寒暑假的时间已经确定。滁州市教育体育局关于印发2026至2027学年度时间安排的通知。那通知呢，各县市区教育体育局、苏滁高新区教育局以及市直各学校，那2026至2027学年度第一学期的开学时间，那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一高二年级是2026年9月1号正式上课，高三年级是2026年8月24号正式上课。
11: 那在寒假时间呢，是义务教育阶段是2027年1月28号，也就是腊月21正式放假，普通高中2027年1月30号腊月23正式放假。那同时呢，2026年到2027年年度第二学期开学时间，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一高二年级2027年2月22号，也就是正月17正式上课，高三年级2027年2月15号正月初十正式上课。在暑假时间，义务教育阶段是2027年7月1号正式放假，普通高中2027年7月8号正式放假。
10: 再来看幼儿园和特殊教育学校2026至2027学年度时间安排，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职学校参照普通高中执行。那工作要求呢，各地各校园要按照全市统一的时间安排好开学和假期工作， 不得延迟放假。

0: 和提前开学，提前做好师资的调配、基础设施、教学仪器以及教学用书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学。同时，以上学年度时间安排如因极端天气、教育部门工作需要等特殊原因需要调整的，由教育主管部门报同级人民政府研究之后实施。
1: 那再来关注，近年来我市以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为契机，持续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聚焦培育小而美旅游文旅业态，着力打造一批主题鲜明、业态多元、体验丰富的乡村微型旅游目的地，彰显乡村烟火气息和乡愁韵味，实现文旅新村的强村以及利民惠民。
0: 近期滁州市12345热线持续高位运转，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化解急难筹判。从受理情况来看，群众诉求主要集中在城市管理、公共服务、城乡建设、社保咨询以及消费维权等领域。热线通过在线解答以及交办督办相结合的方式，全力畅通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供水保障是近期民生诉求的热点之一，此前受水源条件影响，滁城启动了应急供水工程，随着多轮强降雨的到来，主城区饮用水水源地蓄水量增幅明显，应急供水期间市场热线也是受到了大量的相关来电，以突发停水、水费异常和水压低等问题为主。终止调水以来，供水类诉求呢出现量也是小幅度的回落，但是突发停水、水费异常仍为反应较为集中的问题。相关部门已要求供水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快速处置水质与水压波动，确保百姓用上明白水、放心水。
0: 房屋渗漏问题同样引发大量关注，近期降雨量较大，房屋渗水漏水问题进入高发期。从市民反映的情况来看，房屋漏水、公共管道堵塞或渗漏、墙体或飘窗开裂、外墙面的脱落等是主要问题。市民建议相关部门要加大排查整治力度，督促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落实房屋质量保修责任。那对于已经过保质期的房屋，协调依规使用维修基金进行维修。
1: 暑期补课问题也是成为了近期投诉的焦点。假期以来，市12345热线受理的补课类来电同比增长明显。从机构性质看，民办学校占比较大，从区域划分看，部分县市区反映较多，个别学校近年来暑假期间均有大量补课类投诉。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开始着手开展前置排查，建立重点学校台账，同步加强减负政策宣传，对查实的违规行为从严处置，力争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0: 在社企服务方面，是12345热线同样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近期受理的各类市场主体、经营主体诉求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主，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管理、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领域。目前凤阳县一家建设公司工程公司反映，因未能够及时办理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手续，导致公司无法参与项目招标。属地政府接到诉求之后，迅速对接处理，经过核实，该公司已于当日完成移出手续。
1: 再来关注，为了助力本土特色玩具产业拓市场、稳出口，那国网天长市供电公司深度联络正级镇该市的各镇街政府，创新地企协同工作机制，以精准电碳融合服务破解外贸绿色壁垒，共同奏响了产业绿色出海的奋进协奏曲。
0: 精准破题，靠前服务，天长市搭建正街统筹牵线电力技术赋能企业精准受益的地企联动服务体系，政企双向协同，各司其职，同向发力，各镇街政府立足属地职能，常态化摸排辖区的玩具企业生产经营、外贸出口以及低碳转型需求，建立有关于这个企业诉求的台账，精准对接资源，协调解决企业发展的堵点，当好企业发展的服务员和政企衔接的联络员。国网天长市供电公司发挥电网数字化、专业化优势，依托海量实用 用电监测数据，创新电碳协同服务模式，为产业集群量身定制绿色发展方案。
1: 那佳美乐礼品公司正是政企协同赋能的鲜活范例。那该企业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核心生产厂商，承接全球300万只毛绒吉祥物中的30万只的生产出口订单。针对企业紧急的低碳认证需求，正吉镇政府主动靠前对接，第一时间联动国网天长市供电公司，组建了专项服务专班，上门开展一对一的精准帮扶。
0: 依托成熟的数字化服务体系，供电专班为企业量身打造专属电碳因子服务方案，实现从原材料加工、车间生产到成品出库的全链条碳排放量化溯源，一站式完成风品类产品碳足迹精准测算，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自主核算的人力、时间以及经济成本，有效提升天长毛绒玩具的国际竞争力，为企业订单顺利交付保驾护航。
1: 立足玩具产业的集群化外向型发展特点，天长正企持续深化常态化服务机制，16个正街精准收集450余个玩具企业用电低碳出口诉求，搭建快速响应的沟通通道。国网天长市供电公司落地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开通外贸重点企业的服务绿色通道，优化业务流程，压缩办理时限，保障企业扩产增容的开工即送电，同步推行一对一效能诊断、用电安全排查服务，建立信息问题服务三项清单档案，以电力拖跑腿、企业少跑腿的务实举措，全方位的护航产业绿色转型。
0: 为了做好台风白海豚的防御保障工作，连日来天长市正吉镇提前谋划布局，安排部署特困户家庭状况核实工作，组织民政社工下沉各村，提前入户排查隐患，开展暖心帮扶，全方位筑牢特困老人安全防护网。
1: 民政社工坚守工作一线，顶着风雨开展全覆盖入户走访，逐一排查辖区分散特困老人家庭安全隐患，每到一户，工作人员详细询问老人身体状况、日常起居情况，细致检查房屋墙体、屋顶门窗、供电电线路以及庭院排水等关键部位，重点排查老旧房屋低洼地段住户存在着屋面漏雨、院内积水、线路老化、门窗松动等安全隐患，做到排查无死角、兜底无遗漏。与此同时，民政社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老人普及了台风避险、居家安全、应急自救等知识，反复叮嘱他们在台风期间减少外出、关好门窗，切实提升特殊的群体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0: 目前正吉镇辖区内分散特困老人入户走访、隐患排查、暖心帮扶等各项防台风保障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有序开展当中。
2: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3: 早上好，
2: 加油。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3: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4: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3: 下面的时间来关注生活热点。在极端的天气影响之下呢，像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那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当天必须要办理退票？连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到影响，后续的行程又该如何处理呢？
4: 那机票退改方面呢，那遭遇极端天气造成的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是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差价按照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那不要按照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一起了解一下。
5: 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连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的判定标准，
6: 即前段车票的到站与后段车票的发站为同一或同程车站，且在停运信息公布前购票，可享受全额免退票费政策。若分开退票，连程票将按普通退票规则核收5%至20%的退票费。
5: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

0: 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最后是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1: 下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有关于概念热词变成街头巷尾的日常消费问题。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力量。那扩大消费155规划提出，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个领域的主线，并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
2: 那过去呢还停留在概念里的 AI 技术，如今也是加速的走进消费领域。从一家 AI 应用商店到将 AI 融入城市更新的一条街区，人工智能正从展台上的概念热词变成了街头巷尾的消费日常。
3: 人工智能不只是热门词汇，它正在变成你触手可得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是你的宠物。你看，在它的 C 位摆放的是一个 AI 萌宠，我们来跟它玩一玩，摸一摸它。你看，它还会跟我们摇头摆尾巴，而且呢，它还能听得懂你的指令，可以跟你对话，非常的治愈。那关于价格嘛，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大概是几百块钱，普通消费者也可以轻松入手。
4: 我买了一个 AI 熊猫，主要是买回家给孩子，它可以跟孩子就是，交流互动，然后进行一些陪伴，然后可以跟他一起学习成长，感觉比网上看起来更真实吧，因为可以亲手触摸，然后亲手去试一下。现在价格整体还不是很高，功能还比较齐全。
3: 你种草了是吗？想买。
5: Yeah, I might buy this, because I do want to travel to other places as well.
3: 哇，这个听得特别的清楚，您能再帮我们说两句吗？
5: Is it very clear? And it's very simultaneous, I can hear as well.
3: 我们也可以听一下他耳机里面的，您觉得逛这个商店的感觉怎么样？
6: How do you feel about visiting this store?
5: It's very affordable, and if you go to any...tech locations elsewhere, you can only buy a certain group of technologies, but here you can find the entire variety, right?
3: 大头大头，我们走吧。在 AI 应用商店怎么能少得了机器人呢？其实很多家庭企业对于机器人都很感兴趣，但是直接购买价格确实不低。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机器人互动体验区，你不仅可以单次体验，还可以直接租赁。
7: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家近2000平方米的 AI 应用商店有500多种商品，涵盖教育、娱乐、休闲、健康等多种场景。80%的产品价格在1000元到1500元左右。从展品到商品，技术创新在这里不仅看得见，还能买得到。
8: 那我们的人流可以达到1000多，那我们的 AI 产品呢，从几十块钱的体验的价格到几百或者是几千不等的，就你可以在不同的价位里面找到适合你的东西。
7: 在上海，人工智能带来的消费变革不止于单一门店，百年历史街区也刮起了科技风。愚园路的文保建筑被改造成科技艺术空间，消费者不仅可以购买 AI 产品，还可以通过体验 VR、MR、全息投影等技术触摸传统文化。
9: 我们就是随便在这个街逛，然后呢，从外面看到里面好像有很多 AI 的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个人也比较感兴趣。后面它其实有很多什么 VR、MR、3D 的打印啊，新科技的一些使用场景，我觉得挺好的。
10: 静安它的内容引入到我们这个片区中来，这边的客流基本上就是从下午到晚上就基本上都是个内容引入到我们这个片区中来，这边的客流基本上就是从下午到晚上就基本上都是不断的，这大概有30%的客群都是外国人，科技的产品也变成了一种特产，能够被他们带回去。
7: 从一家 AI 应用商店到将 AI 融入城市更新的一条街区，人工智能正从展台上的概念热词变成街头巷尾的消费日常。据预测，到2027年，上海智能终端产业总体规模突破3000亿元。 商务大数据监测，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络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随着人工智能向衣食住行、养老休闲、文旅户外等日常生活场景渗透，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驶入快车道。

荧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

0: 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2: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3: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2: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了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
1: 日前，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发布情况说明，针对媒体报道的疑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实习护士晒患者隐私照事件，该院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经初步核查，涉事人员为在该院实习的护理学生，医院已经和该学生所在学校进行沟通，下一步将依据调查结果依规依纪予以严肃处理，感谢社会各界的监督与支持。
2: 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呢看上去与普通手机壳无异，售价却要300元到800元。它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那用于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表示，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1: 一些不法分子瞄准酒驾司机害怕被查处的心理，刻意设局引诱尾随酒驾人员，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借机敲诈勒索，严重扰乱社会治安与道路交通秩序。近日，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恶势力团伙作案的敲诈勒索案，判处20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2: 那一名员工因为没有按时参与到公司组织的培训，被公司认定属于旷工，进而被开除。那么公司组织的培训一定要参加吗？该工作人员认为公司的培训安排不合理，行为培训实为惩罚，因为不仅让他异地自费参加脱岗培训，培训内容竟然是每天自行观看数小时网课，并抄写5遍60页的考核制度，还要撰写签字书面总结。记者从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了解到，本案历经了一审、二审，均认定公司违法开除员工，应一次性向员工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额87000余元及其差旅费差额1700余元。
1: 近日在安庆，一黄金商家发布视频称，一未成年态度恶劣卖金锁的内容，凭借猎奇的话题迅速在网络发酵传播，并获得了百万的播放量。经常呢是黄金商家发现未成年卖黄金话题能够博取流量，摆拍的虚构视频，最终呢该商家因为困扰扰乱网络公共秩序被行政处罚。
2: 那近日，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邑市场监管所查处了一起诊所违法 购药案件，该诊所非法购进药品的违法行为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华都区市场监管局结合涉案金额、违法情节及其改正情况，依法对其作出了没收非法渠道购进的全部违规药品、没收全部违法所得、罚款10万元的处罚，并责令其限期全面整改规范药品采购全流程。
1: 日前，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为了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近日，广东公安机关在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组织之下，在前期精准研判、深入侦查的基础之上，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了新型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了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01人，依法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财物一大批。
2: 那近日呢，南宁海关所属的东信海关官员在东信口岸二桥对进境旅客及其行李物品进行监管时，发现连续多名选择绿色通道进境的旅客行李机检图像高度相似，那随即开展了拦截检查，共查获未向海关申报的白酒、洋酒共50瓶。经查问核实，携带上述酒水进境的旅客为2个旅行团成员，所带酒水均为帮导游携带。那旅行团导游承认，上述物品是属于代购牟利，为了逃避海关监管，在通关前安排以拆分运输方式组织携带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进境。目前呢，该案件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1: 再来看，教师惩戒学生有了制度依据，学生违规管轻了难以纠正，管重了容易引发家校矛盾，一些教师因此陷入了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的困境。近日，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出台，针对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细化惩戒情形和方式，为教师依法依规履行教育职责提供了制度依据。
3: 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2: 谢谢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广东深圳的黄女士被拉进一个50余人的虚假投资群，险些被骗走全部8万元的积蓄。群聊里的50多号人都是托儿，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之下，黄女士逐渐放下防备，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 警方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任何陌生人私发的投资链条二维码，其背后基本的都是虚假诈骗的后台。
4: 发生时，当事人仍沉浸在骗子营造的赚钱假象中，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早已身处骗局核心。
5: 我觉得我的那个钱是能
6: 小。
4: 据了解，当事人黄女士平日里有炒股投资的习惯，对网络理财项目关注度较高。前不久，她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热情推介所谓内幕投资项目，反复宣称项目稳赚不赔，收益极高。起初黄女士心存戒备，并未相信，可随后他被对方拉入一个看似氛围活跃的投资交流群。
5: 他群里有很多的人都在，然后我去帮他看什么的，然后他说别人赚钱吗？
7: 那是托，都是他们自己的。
8: 这个群聊50多号人每天都在对黄女士进行一个洗脑，诱导其进行一个高收益的投资。对，群内有相应的话术，有一些人就是在聊自己投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钱，有一些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投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钱，让黄女士信以为真。
4: 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下，黄女士彻底放下防备。随后她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 诈骗分子谎称通过该平台可以获取特殊渠道资源，购买涨停股票，稳赚高额收益。为降低黄女士的戒备心理，骗取其信任，骗子先诱导她小额试水投资。黄女士投入4000元后，平台很快显示盈利，她也成功小额提现。
8: 后续黄女士为了继续验证该平台的真实性，继续的提现，相继提了100块、200块和138元，都成功提现。
4: 小额提现的假象彻底打消了黄女士的顾虑，此后她开始不断追加投资。诈骗分子看准时机，不断鼓吹投资窗口期、内幕专属消息，持续洗脑诱导，哄骗黄女士拿出自己仅剩的8万元全部积蓄投入平台。为规避警方监管，诈骗分子专门要求黄女士通过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交付资金。就在黄女士即将全额交付现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急时刻，深圳警方依托大数据预警，及时发现了这起异常投资诈骗线索。
7: 不要慌，不要慌，反正肯定会把你保住这里。
8: 就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进行蹲点收网。最终，我们公安机关成功的抓获该取现的嫌疑人。并且为黄女士追赃网损8万元人民币，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4: 随着网络投资诈骗手段不断翻新，此类全托式精准诈骗隐蔽性极强，迷惑性极高，专门针对有投资需求、理财经验的人群精准下手。警方提示，正规理财软件、投资平台均可在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任何陌生人私发的投资链接二维码背后基本都是虚假诈骗后台。
1: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依然是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的一些法律的知识，同时也提醒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是亭城950。下面我们来看，北京警方发现许多热门的景区放票瞬间出现大量的异常访问。那么警方调查之后发现呢，有团伙编写非法抢票软件，在放票的瞬间批量抢票，再加价倒卖，目前该团伙的10名成员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6: 在景区出票的时间段会有大量异常访问，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
9: 通过工作我们发现，此案涉及一个制作抢票程序、售卖使用权限、利用程序抢票、线上推广售卖的跨地域、多环节、全链条的技术抢票犯罪团伙。
10: 经巡线追踪，一个集软件研发、批量抢约、招揽客源于一体的跨省市违法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11: 该犯罪团伙成员分散于多省市，其中在外省的杨某某、张某瞄准北京热门景区预约需求，针对多个景区官方预约系统编写非法抢票软件并对外兜售。团伙中的张某某购得软件之后，搭建线下运营团队，在互联网招揽客源，使用软件批量抢占门票和预约名额，并且加价出售黄牛票，从中非法牟利。
10: 在摸清该团伙的基本情况后，专案组在5省市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现场起获电脑、手机等涉案物品。
9: 对抢票工具特征进行解析，我们发现该程序通过抓取票务平台预约接口，批量录入游客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在放票瞬间多县城同步大量抢票。该团伙通过技术手段大量抢占热门景区预约名额。
10: 警方表示，这种非法抢票行为不仅严重干扰了预约系统稳定运行，更直接挤占了其他游客公平预约的机会。目前该团伙的1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前不久啊，广东深圳一名市民深陷50余人的虚假投资群，险些被骗走全部8万元的积蓄。案件发生时呢，当事人仍沉浸在骗子营造的赚钱假象当中，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早已身处骗局核心。 根据了解，当事人黄女士平日里呢有炒股投资的习惯。前不久，她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热情推荐所谓的内部投资项目，反复宣称项目稳赚不赔，收益高。随后，她被对方拉入了一个看似氛围活跃的投资交流群。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之下，那黄女士彻底放下防备。随后，她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 并拿出了自己仅剩的80,000元全部积蓄投入到了平台。
4: 人仍沉浸在骗子营造的赚钱假象中，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早已身处骗局核心。
5: 我觉得我的那个钱是能提出来的，这个提出
7: 小额小额是可以。
4: 据了解，当事人黄女士平日里有炒股投资的习惯，对网络理财项目关注度较高。前不久，他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热情推介所谓内幕投资项目，反复宣称项目稳赚不赔，收益极高。起初，黄女士心存戒备，并未相信。可随后，她被对方拉入一个看似氛围活跃的投资交流群。
5: 他群里很多的人都在，然后我去帮他看兄弟，然后他有别人在钱吗？
7: 那是托。都是他们自己的，
8: 这个群聊50多号人，每天都在对黄女士进行一个洗脑，诱导其进行一个高收益的投资。对，群内有相应的话术，有一些人就是在聊自己投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钱，有一些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投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钱，让黄女士信以为真。
4: 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下，黄女士彻底放下防备。随后，他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 诈骗分子谎称通过该平台可以获取特殊渠道资源，购买涨停股票，稳赚高额收益。为降低黄女士的戒备心理，骗取其信任，骗子先诱导她小额试水投资。黄女士投入4000元后，平台很快显示盈利，她也成功小额提现。
8: 后续黄女士为了继续验证该平台的真实性，继续的提现，相继提了100块、200块和138元，都成功提现。
4: 小额提现的假象彻底打消了黄女士的顾虑。此后，她开始不断追加投资。诈骗分子看准时机，不断鼓吹投资窗口期、内幕专属消息，持续洗脑诱导，哄骗黄女士拿出自己仅剩的80,000元全部积蓄投入平台。为规避警方监管，诈骗分子专门要求黄女士通过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交付资金。就在黄女士即将全额交付现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急时刻，深圳警方依托大数据预警，及时发现了这起异常投资诈骗线索。
7: 不要慌，不要慌，反正肯定会把你保住这里。
8: 就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进行蹲点收网。最终，我们公安机关成功的抓获该取现的嫌疑人，并且为黄女士追赃枉损80,000元人民币。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4: 随着网络投资诈骗手段不断翻新，此类全托式精准诈骗隐蔽性极强，迷惑性极高，专门针对有投资需求、理财经验的人群精准下手。警方提示，正规理财软件、投资平台均可在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任何陌生人私发的投资链接二维码背后基本都是虚假诈骗后台。
1: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样的一则信息。近日，青岛海关所属烟台海关在一艘入境国际航行船舶上截获了800多只匪莲，经过专家鉴定，这一批均为德国小莲，那是口岸重点监测管控的病媒生物，一旦随着交通工具扩散上岸，会污染食品、生活环境，以及直接威胁到群众的身体健康。
12: 近日，海关官员在对一艘入境船舶实施登临检疫时，在厨房、餐厅和食品库等区域发现了匪莲活动痕迹。
13: 根据监测结果和风险研判，我们立即对该船下达了检疫处理通知书，要求船方做好除虫处理。经实施检疫处理，现场共截获匪莲800余只。经过专业鉴定，这批匪莲均为德国小莲。
12: 海关人员介绍，匪联是口岸重点监测管控的病媒生物，一旦随交通工具扩散上岸，会污染食品、生活环境，直接威胁群众身体健康。除了匪联，海关还经常截获鼠、蚊、蝇、蚤、蜱、螨等病媒生物。今年一至七月，青岛海关共截获输入性病媒生物79批次，7107只。
14: 当前气温较高，雨水充足，病媒生物生长繁殖速度加快。海关提醒相关航运企业，在船舶航行途中要定期做好生活区、储物区域的清洁消杀，从源头减少有害生物的滋生，并配合海关监管，共同防范外来有害生物传入，守护国门生物安全。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

0: 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0: 文明城市伴我行，欢迎大家继续在早上的9:33来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从9:30到11:00，一个半小时伴随各位哈。小然陪伴大家的时间基本上跨了一个半小时啊，前面有半小时的资讯多看点稍做预告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亭城950就可以找到我们，也欢迎各位的关注啊，感谢大家的点赞呢。刚刚经历了台风白海豚给我们城市带来的风雨洗礼，今天明显感觉天气有变化，虽然还是阴雨的天气，但是已经减弱了很多，对咱们滁州的影响也在慢慢的消退啊，我们的城市也在一步一步的恢复到往日的生活节奏。这两天真的是狂风大作啊，很多部门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一直在路上连夜奔波去清理倒伏的树木啊，排查各种各样的隐患啊，也在守护着我们大家的出行平安。正是因为有各路人员的坚守，所以在风雨之后城市也才能平稳有序地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经历了一场大雨之后，你会发现空气格外的清新，树木的叶子格外的有油然而生的一种光亮，好像变得更有生命力了啊！走在路上也能感受到雨后的这种清凉，真的入了秋之后啊，你不管是早晨晚上还是中午最热的那个时段，到底跟烈日炎炎的夏天是有一点不一样了啊。但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提个醒哈，天气这个预报呢局部还是会有阵雨，出门还是建议大家随身带一把雨具吧啊，路过低洼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一下脚下的安全，出行还是要多多注意。那经历一番波折风雨，我们更能感受到平凡日子的珍贵，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调整好好心情，开启充实安稳的一天。稍后9:40回来，资讯多看点，一起关注。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特优特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5: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6: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7: 欢迎您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鲜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11号针对北

0: 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十一号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十一号，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十起典型案例。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止到十一号十二时，针对近期多地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经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八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和印度尼西亚的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电风扇、玩具、家用燃气灶具等39种产品，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作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近日，由我国研究团队在四川发现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的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中国歌剧院发布讣告，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因病于8月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的总目录。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来关注到社会方面的一组信息，极少数网民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故意发布涉台风虚假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近日，上海公安机关查处了11起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案件，12名违法行为人均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近日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杭州的祝家村一处池塘出水口被杂物封堵，池塘积水漫溢，存在倒灌的隐患。该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多次屏住呼吸潜入水下，徒手清理堵塞杂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的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十一号，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成转子吊装，这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十一号，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对于投诉数量排名靠前的旅行社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要求被约谈旅行社立即整改。十一号，浙江舟山数千艘专项特许捕捞作业渔船迎来开渔季。近日，山东济南一女子在暴雨天骑车带孩子被急流冲倒，危急时刻，路过的公交车司机王永克果断上前帮扶，将二人带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西石高铁双向多趟列车实行优惠票价，往返十堰、西安出行的成本是再降低。在铁路12306 APP 购票界面，十堰东至西安东二等座的最低票价仅需134元，较之前直降20元。 8月8号，尤女士带着两个儿子从四川达州乘火车去湖南郴州，结果买票时误把郴州打成了滨州，导致母子三人乘上了前往陕西的列车，直到列车抵达滨州站，他向工作人员询问，方知站点并非郴州，两地一南一北，相距1000多公里。尤女士称，因为自己习惯用笔画打字，阴差阳错把郴州的票买成了滨州，闹了个大乌龙，难怪越走越冷。中央气象台11号17时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受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黄淮、华北一带仍有强降雨。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1号20时到12号的20时，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一则声音，近期一些地方价培企业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了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等乱象引发关注。人民锐评发文，价培行业并非是单一独立业态，而是串联学车、用车、购车、维保等全链条汽车消费的关键环节，企业市场秩序直接影响整个汽车消费市场的健康运转，整治乱象不是终点，推行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释放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扩大国内需求，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是更宏大的愿景。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
3: 福州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聚焦财经方面。11号，宇树科技公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签号码共1941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50.80元每股。之前有媒体报道，一消费者购买淘淘养棉天山白系列卫生巾，拆封之后发现里面附着了疑似黑色虫卵。11号，桂林市七星区卫生健康局、市场监管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经查，该企业生产流程合规，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涉事产品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检验结果合格。文体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11号16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过9260万。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空调该开就开，这笔钱真不能省。高温对于老年人的威胁远远不只是闷热难受，年纪大了以后出汗能力下降，同样的温度，老人承受的身体负担往往比年轻人更大，严重时可能引发中暑、热射病，危及生命。空调不是洪水猛兽，科学使用反而能够减少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来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首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白海豚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17时对其停止编号，但降雨仍在继续。安徽省气象台预计12号白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北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淮河以南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12号夜里到13号。

0: 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受到强降雨影响，辟河来水快速增加，横排头站8月11号02时36分水位涨至警戒水位54.0米，根据全国主要洪江河洪水编号的清单，达到洪水编号标准。安徽省水文局正式发布辟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于8月11号形成，请沿河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注意避险。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安徽多地迎来了强风雨天气，路网安全运行压力持续增大。安徽交控集团集结了160余支应急队伍，1600余名抢险人员，配齐机械设备和防汛物资，实行人巡加技巡加视频巡查，24小时不间断的排查，紧盯桥梁边坡易积水点位，在建项目落实应撤尽撤，服务区开放便民服务，96566热线全天候值守，全力守护群众高速出行的平安。各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全面落实防台风措施，坚持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目前累计关停场站80余个。8月11号，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安徽再添一家上市公司， 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191家。8月10号，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合肥市城乡建设局联合印发《合肥市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计划到2030年高品质商品住房开发全面推广，新建保障性住房，原则上全面建成好房子，既有住房改造有序开展，住房品质显著提升。近日在安徽马鞍山，2026年叶连平奖学金高考部分颁发仪式在和县的乌江镇卜辰未成年人之家举行。当日，99岁的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叶连平为26名高考学子发放奖学金，每人2000元，合计5.2万元。据了解，今年是叶连平奖学金设立发放的第15个年头，累计资助544名学子。发放总额达到628400元。叶连平退休之后始终放不下三尺讲台，他自费开办留守未成年人之家，为孩子们免费辅导英语。他曾经说，我愿意我的最后一口气是在讲台上呼出去的，下一辈子还当老师，我爱他。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
3: 18295902020。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拨打电话即可叫车，界面为放大字号的长辈版，对老年乘客友好。首批站点位于医院、商场、车站周边，划定网约车的专属停靠区，优化上车点的导航指引，方便司乘双方快速对接。8月10号，上海台风天，外卖员妈妈带幼儿一起送餐，暖心店家帮忙照看宝宝数小时。当事人郭先生称，一个外卖员母亲突然骑到自家店门口，把小孩抱进来，恳请帮忙看一下，他要去捡个外卖，外卖已经飘走了。郭先生妈妈见小孩身上全淋湿了，是个女宝宝，刚会喊妈妈的年纪，嘴唇发白，整个人都在打颤，就赶紧把她衣服全脱掉，用热水擦了擦，拿被子裹着。女骑手捡外卖回来后，郭先生妈妈就让她把孩子先放在这儿，跑完外卖再来领，大概下午5点多把小孩接走了。近日，淮安金湖前锋镇推出了瑜伽美食体验活动，白马湖荷叶连片，碧水环绕。活动推出的夏季特色风味八鲜，分为冷四鲜、热四鲜两大系列，凉拌荷叶煎、香酥荷花、荷包肉，集齐了夏日特色湖鲜。活动依托白马湖生态与湖鲜风味，带动乡村旅游，吸引游客品味湖香四季。近日，扬州大莲蓬首播莲子上市。据了解，这些莲子广泛种植于宝应湖一带，特点是个头大。目前10块钱可以买4到5只莲蓬，去皮莲子约20元一斤。今年收成好，价格低于往年。同步上市的菱角、莲藕合称是荷塘三宝，烹饪方式多样，清凉解暑，配餐佐食皆可。以上是今天资讯多干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现在是上午10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6: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7: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8: 幸福感越来越好。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上午好，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点零楚州综合广播。
1: 果然迫不及待的想要
0: 戴上耳机。
1: 我的妈呀，笑叫了
0: 啊，是吧？这个确实是有的时候这个电子产品嘛，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
1: 就是我把声音调到最大，也不是我调的，不知道是谁调的。
0: 是。
1: 所以当你在向大家问好的时候，我下意识的赶紧拿耳麦去戴到我的耳朵上。嗯。但是因为它的音量调到的是最大，所以戴到耳朵的那个过程一下子就是立刻马上要甩掉的感觉，耳朵要遭罪了。
0: 对，确实是如此。
1: 嗯，今天是阴雨天气，就是明显感受台风已经离开了啊。送客，
0: 对，再见，
1: 再见，别
0: 再见，
1: 说不再见也不容易。
0: 但也有可能后面会继续还有台风的出现，
1: 对，
0: 啊，
1: 其他名字的不同的台风。
0: 是的，是，因为每年都很正常嘛，每年都有不同的台风，然后来到我们的家乡来做客。
1: 还好，还好哈，就是大家都扛过来了。也算是见识了一下台风的威力，对吧？这人生的很多不同的经验需要我们去看听体会，然后你才知道怎么回事，下一次也能够有一个更成熟的应对姿势。
0: 没错，
1: 是吧？今天所有的之前就是暂停啊，停运啊，然后不正常运行的，啊，都已经恢复了。
0: 是的，
1: 嗯，大家稍事留意一下。
0: 是，包括像城铁啊，还有那个黄山九华山景区啊，
1: 嗯，
0: 还有咱们的狼牙山景区啊，
1: 嗯，
0: 哎，该开始的都已经开始了。
1: 是，今天恢复正常了啊，大家这个正常开启我们美好的生活。
0: 是，
1: 当然在这里也特别感谢一下，在我们暴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线的各路工作人员，大家齐心协力排除隐患，给我们带来全市人民的安全的保卫，表示感谢，点赞呢，
0: 点赞，
1: 嗯，
0: 我们的环卫工人们点赞。同时，其实除了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自发的，对吧？一些自发的一些，大家就是勇于去做一些贡献，包括像这个小朋友。
1: 哦，其实吧，在一些沿海城市，你比如说浙江、江苏啊、上海呀，他们受到的影响冲击力更大。这是我今天早上在找早新闻的时候啊，然后看到这条画面，我就发给你，因为你是一个。家里面养猫咪，
0: 养小动物，
1: 对，养小动物小宠物的这么一个家庭，
0: 是，
1: 所以对宠物的那种爱关心会特别的不一样啊。现在很多人对于宠物都是如此，你像最近在浙江台州有一名男孩，他在那个水里边，那个水的深度已经到他膝盖以上了，
0: 是膝盖以上，
1: 嗯，他
0: 快到大腿了，
1: 这个两，哎呦，太聪明了，小朋友，
0: 是水里面有两只小狗，然后他把这个他怎么转移的呢，把一个伞反过来，
1: 嗯，
0: 然后像一个小船一样，
1: 嗯，
0: 然后在水面上
1: 飘起来，
0: 然后把小狗放在那个伞里面，
1: 丝毫不用担心水，
0: 是直接转移到安全区域。哎呀，
1: 好聪明，
0: 好温馨啊。
1: 是的，你知道就生活当中会有很多，我们说生活小百科也行，或者说小技巧也行，它真的能够解决很多的尴尬和艰难的处境，就是在那个时候帮你度过。这个伞让我想起什么，就是曾经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天气好，尤其是秋冬的时候，大家会抢那个杆儿晒被子，你有这个经历吗？
0: 啊，对，
1: 对不对？然后一到天气晴朗的时候，你会发现，然后所有学校里面就是供应的那些杆儿满了，全满了，甚至有一些被子就晒在那个花台上，
0: 有花台上，也有那个绿植上。
1: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场景是缺失的，后来填补上了。
0: 哦，
1: 就这两年我频繁的刷到各个高校学生们，他们脑洞大开，他们把伞，
0: 啊，
1: 就是这样反着放在地上，
0: 然后
1: 那个杆子不是竖在那儿，现在支棱着嘛，他把被子整个的就支在伞里面，
0: 哎，
1: 不用碰到地面。
0: 嗯，你看这真聪明，哎，
1: 是不是？他也能晒到啊，他就可以占据一些空旷的地方。
0: 对，这个以前怎么没想到呢？你说说，
1: 那时候就是脑子是旧脑子，没有新脑子好用。
0: 同学用的是新脑子是吧？
1: 是的呢。哎，然而大家的智慧真的是，而且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没有通讯的广阔连接。
0: 嗯，
1: 现在因为你看到某一个人做了，他一下就形成了全国模仿，
0: 是，
1: 对吧？复制粘贴，
0: 都开始这么干了。
1: 嗯。
0: 其实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1: 前面没有我们，
0: 这谁先想起来的呢？你说说。
1: 不重要，
0: 这多太聪明了。
1: 也许有人先想出来，后想出来，但是后想出来的那个人也许先做。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引起了广泛的大家的学习。
0: 嗯，没错，
1: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
0: 这个
1: 哦、然后我们先说这个，然后跟你说一下滁州本地的一件事情啊。
0: 是是是，这个其实是一件很可爱的事情啊。
1: 嗯，
0: 就是老师遇到学生修妹。然后向妹妹打听这个近情况啊，
1: 来听这一段音频啊，30秒，好可爱。
2: 妹妹进行一个家访，你哥哥平时在家里喜欢打游戏吗？
1: 摇头。
2: 他喜不喜欢看课外书籍？
1: 哦，点头。
2: 喜欢看课外书籍啊？平时欺不欺负你啊？
1: 摇头。
2: 你在家有没有主动劳动？
1: 点头。哦，
3: 把家里收拾干净，然后妈还扫地还刮地。
2: 哦，这么棒啊！
0: 哦，这其实有可能，这孩子就真的是做了家务的。
1: 还有一种就是妹妹真的情商好高，
0: 就是、
1: 她好维护哥哥、
0: 就是。哎，在不同的情况面前啊，就是做着不同的事情，识数者为俊杰。
1: 就是同样的问题，如果面向不同的，这个兄妹的话、
0: 啊、
1: 答案不一样。
0: 是的，
1: 就你哥平时在家打游戏吗？打，他天天打，他好喜欢打、哎、
0: 有可能
1: 他平时在家写作业吗？嗯，不写不写
0: 不
1: 写, 不
0: 写，
1: 他就知道玩。他欺负你吗？他常常欺
0: 负
1: 我。
0: 有这种很常见啊。
1: 嗯，是，但是现在看到那种有兄弟姐妹的真的觉得、啊、嗯，就自然的你的那种慈祥的心就起来了。
0: 是的，
1: 我常常会有那种慈祥的那种状态、嗯、就是在电梯里忽然看到 兄妹啊、或者双胞胎啊，
0: 是，
1: 我忍不住跟他们搭话、我忍不住跟他们搭话、
0: 哎、其实也是，
1: 然后内心就会有那种很慈祥，像长辈，
0: 对对对，
1: 再看向小小辈，
0: 对对对，经常会遇到，
1: 这是老了的表现。
0: 对。没有没有，
1: 岁月岁月啊，
0: 也没有。
1: 嗯，最近这个滁州这个我也发现了，
0: 这个应该是大家听不到音频吧？你跟大家形容一下。
1: 13秒，我们先来看一下有没有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他是用图片的方式给展现出来了。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也在咱们滁州。
1: 苏宁广场、
0: 哎、
1: 它有那个
0: 大
1: 屏，超级大屏。
0: 对，它这大屏呢应该是有一点问题了、
1: 嗯、
0: 你看上面应该是被雨淋了，然后被风吹了之后有一点问题，
1: 故障，
0: 有点故障了，然后
1: 它就放不出它原本就是预定播放的内容了。
0: 是，
1: 所以这个小编就是他们的系统人员做了很可爱的卡通，然后标注上文字说大屏说话说啊，真没招了，神秘的俄罗斯方块又出现
0: 了。
1: 我是上昨天我还说我去吴越的前两天是大雨的时候、然后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的时候，孩子看向吴越的那块大屏，他们经常也整活，
0: 是，
1: 然后孩子细心的发现了，妈妈，他那个大屏坏了。
0: 哦，
1: 然后我就顺眼一瞟，哎、
0: 嗯，
1: 确实它中间那个地方有一个不整齐的像豁牙口一样的一溜排的、那个是黑屏、
0: 哎、
1: 然后放的一整个画面是缺失的、
0: 哦、
1: 我说哇，你观察能力真强。我说哎，正常大屏它肯定就是要经历风雨，它肯定有这种测试嘛。
0: 对呀、啊。
1: 看来这次风雨属实超过了它的承受极限，
0: 修吧，该修修该弄弄吧，
1: 那肯定是的，咱还是要恢复自己原来的盛世容颜哈。
0: 是，这个时间点咱们休息一下，分享一首歌曲，胡彦斌的蝴蝶。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哎呀，这个世事如常啊，
1: 世事也有常啊，
0: 有的时候也如常，有的时候也有常，
1: 有常。
0: 刚才刚刚说的那个就事情，就是电子产品嘛，
1: 嗯，
0: 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但是呢，它又能修好，
1: 嗯，修好得花钱，所以是有常的。
0: 对，
1: 嗯，
0: 哦，你是那个常是吧？
1: 你是什么？你是那个无常，
0: 对，
1: 就一直在变化的。嗯，同样的一个读音，就是中国的字词常常是这样啊。
0: 是是是。
1: 同样的一个读音，你可以写出很多个不同的字。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暑假期间呢，这个很多家长可能后半程还要带孩子出去玩。
0: 哎呀，尤其
1: 是
0: 是
1: 一个任务嘛。
0: 嗯，后半程比较多，因为孩子的那个班上完了嘛。
1: 班，孩子也上班
0: 啊？对
1: 啊，
0: 那班上完了嘛？你说各种班，有的上多，有的上少。
1: 其实小鞭子抽的啊，
0: 哎，不容易。
1: 会有一个情况的出现啊，就是孩子小一点，
0: 嗯，
1: 买高铁票，是收费还是不收费？怎么个收费的方法？
0: 嗯，你要特别小的时候免票，
1: 嗯，
0: 然后后面是中午是半票是吧？
1: 最近呢，就有乘客反映说自己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原本 DF 两个人的座位呢，
0: 嗯，
1: 因为零座免票儿童，他也挤占了空间，就硬生生的两座做成了仨座。
0: 我不往下看，我认为这不合理。
1: 乘车的舒适度大打折扣。
0: 那是啊，本来坐俩人，你坐了三个人，肯定的。
1: 就是第一时间大家会有两种不同的站位。
0: 我是觉得
1: 有的会觉得说，哎呦，老人带小孩啊，或者家长带小孩，嗯，大家互相的就是
0: 无所谓，就让一让，
1: 宽容一点啊，嗯，对。还有一种他们会比较较真儿，觉得说
0: 你没票你就抱着，
1: 那 一码归一码，那你家长既然能够考虑到这一点，嗯，就是孩子他可能就会占座，你为什么不给他买
0: 是
1: 可以有座位的票？
0: 对，
1: 对不对？
0: 据他回忆呢，他在徐州东站换乘全程约三个小时，当时戴着耳机睡觉，迷迷糊糊的时候看到他们把座位中间的扶手给抬起来了，小孩子顺势就挤了进来，中间是有一个扶手的，
1: 嗯，
0: 可以抬起来是吧？
1: 扶哦，
0: 中间那个，
1: 那他那个是非商务座，我们通常买的那个是不是商务座？
0: 就正常那座，
1: 正常价格
0: 二等座，二等座就可以抬起来，没抬过哈。
1: 我坐的那个我都忘了
0: 有的型号是可以抬，有的型号不能抬。
1: 比如说什么
0: 老款的
1: 复兴号啊什么的，
0: 新的一些应该是可以抬起来的。
1: 好吧。
0: 自己购买的靠窗的 F 座，一排仅有两个座位。起初呢，想着孩子只是边上坐一下无所谓了，
1: 嗯，
0: 忍一忍无所谓了。但是孩子一直扭动身体往里边挤，甚至手越过他扒着窗边向外看。
1: 本来在中间，最后就挤到了窗边了啊。这个我跟你说啊，他跟孩子呢，你不能去怪孩子，
0: 嗯，
1: 你得怪家长。就是家长，你带孩子出来，
0: 嗯，
1: 你自己不关注，
0: 没有这种意识，
1: 是
0: 都贴着人家坐。你看，都基本上从这个图片上来看呢，这孩子坐在他大腿上，是不是？
1: 但是这个乘客呢，他当时也没有指出来，或者说跟家长去沟通这个事儿，嗯，他默默的就这个行程，
0: 对，
1: 其实舒适度方面肯定是有改变的嘛，他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的不舒适，所以后来把这个事儿就跟12306客服去反映了一下
0: ，
1: 就是希望这个事儿能够让他们形成这个注意，也给各位家长去做一个提示，
0: 是，
1: 包括我们网友们他们的观点也不一，但是更多人可能就会觉得说，现在这种带孩子出行的人，确实蛮多的。一方面体谅的同时，那一方面家长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分寸界限？
0: 是，
1: 你提前要预判好，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0: 嗯，
1: 尽量不给就是邻座啊，
0: 就是添麻烦。
1: 对
0: 对
1: 对。
0: 如果说乘客在旅途中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通过座位上的二维码、铁路畅行码，嗯，扫码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请求协调处理。
1: 是，一般孩子还是六岁以下是免票的。
0: 免票的。
1: 六岁以下小孩通常他可能抱在怀里面，坐在腿上，问题都不大。六岁到14岁之间的就是半票。
0: 对，
1: 现在是按年龄来，不按身高来啊。
0: 是，以前是一米二以下啊。
1: 因为现在小孩身高长得太
0: 快，
1: 太快了。
0: 长得快，对。
1: 是，然后这个半票的这个期间或者免费期间，
0: 嗯，
1: 大家要搞清楚。
0: 是。
1: 还有就是觉得有些人啊，我身边有朋友就是，他们家小孩在3-4岁的时候就老喜欢出去玩，
0: 嗯，
1: 他给孩子买的是那个
0: 半票
1: 有座位的票
0: 啊，那就也很合理啊。
1: 对，他会觉得说
0: 舒服啊，孩子
1: 小孩坐他腿上他也不舒服，
0: 对啊，
1: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把控小孩的这种动向，
0: 对，
1: 所以他通常会给小孩买那个半价票，
0: 给孩子固定在那儿，
1: 嗯，
0: 给他扣上安全带，
1: 嗯，就是
0: 把手机一放，
1: 有一个独立的自己的座位。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合理一些，然后大家也舒服一些，也不影响别人。
1: 你们怎么看呢？
0: 我觉得吧，这孩子如果说照着刚才那个照片那看，我就会跟他协商。我说要不孩子我抱你抱着。
1: 有时候如果路程长的话，如果路程长的话，其实是可以跟家长去沟通一下的。也许一沟通，我觉得沟通是最高效解决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办法。
0: 家长有可能会说，哦，不好意思，
1: 对，也许就把
0: 他家长会认为你接受了。
1: 哎，对，也许你还挺喜欢我们家小孩，
0: 对呀，
1: 跟你亲密的。
0: 哎，你看你们俩就相处还挺好啊。
1: 对，孩子也不哭也不闹，
0: 贴在一块儿，你跟孩子玩呢。
1: 你也默默的感受亲子的快乐。
0: 家长会有这种认。那如果说你说的话，有可能家长会觉得，哦，不好意思，可能有点太过界了。
1: 是的，这个分寸感，有的时候也不太好拿捏，是吧？
0: 还是要多沟通，对吧？
1: 好，后面暑假还有，这个20天不到的时间，依然会在高铁上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0: 是
1: 大家
0: 一说这个时间，我觉得时间过得真挺快、啊，
1: 是吧？日子就是这么哗哗的过。你看前两天我们还在节目里还说某一家超市
0: 啊
1: 排队人很多，因为他们在这个月底要闭店了嘛。
0: 哦，去了吗？
1: 昨天去了，
0: 看怎么样？
1: 把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啊。
0: 对，我还没。
1: 城南金鹏九九有一家老牌。
0: 对，凯马特，
1: 得5-6年、6-7年了吧？
0: 不止了，
1: 是吧？
0: 啊，
1: 反正他们家超市挺大，我昨天去了一趟，推了一车出来，
0: 是吧？
1: 花了300多，将近400块钱，
0: 那真是，
1: 就是在我极尽克制之下。就是大家可能关心的是，哎，他们那价格怎么样？
0: 对呀、啊，对呀、啊，价格怎么样？
1: 价格怎么样
0: 啊？东西还剩多少？价格怎么样？
1: 他那价格就是后来我回来整理的时候，我发现啊，他其实跟滁州某云家的 VIP 超市打折活动相比较而言，水平可能差不多，甚至某些产品的价格会更高一些。所以他的人还没有说那么多，那么蜂拥而至的，只是
0: 还是便宜的。
1: 对，那他肯定打折，比如说5.9折，他甚至都没有5折的这种折扣
0: 哦。
1: 某云他还在某些特殊的日子
0: 会有一些，
1: 对吧？然后他是5.9折的，然后7.几折的，8.几折的。
0: 哦，
1: 我昨天的那个票单里面还有几个是原价的
0: 哦，
1: 但是我不知道，我以为他们都是有折扣的。你知道吗？甚至我在付账的时候还退了几个东西
0: 哦。
1: 那个销售人员啊，不是销售人员，就是收款的收银员，他可能这几天见识的比较多了，他拿起一个拖鞋说，这个拖鞋是30多块钱哦。
0: 哦，他会给你，
1: 他会
0: 提醒
1: 一下我。
0: 一下，
1: 我当时我说啊，对对对，我看他原价50多，我记得我给娃买了一双拖鞋，然后第二个他拿起来又在向我咨询的时候说，这个50多，一个舒肤佳的白色的泡泡的那个洗手液，
0: 哦，
1: 杀菌的，
0: 哇，这么贵，
1: 我说我的。

0: 天哪，我说这个我不要。
1: 对对对，
0: 我说谢谢你提醒我，我没有注意。
1: 对对，
0: 因为有的东西被消费者拿乱了之后，你找不到它的那个价格码。
1: 对，
0: 但是我认为一定是
1: 便
0: 宜的。然后我又拿了一款，就收货价我拿了两款，一款白色的，一款那个红色的，也是。他说这个35，我说我也不要。
1: 哎呀，
0: 哎，为什么就很离谱？
1: 嗯，这个确实是有的时候有的。
0: 就是、我记得我之前就是组合，它是用一个套子把它组合起来，在某云家我买的是那个一个组合的，一个绿色的，一个红色的，大概是这两种颜色的组合，我很喜欢用这他们家这种，然后加起来平均每一瓶是20多块钱，25、26的样子。然后加起来两个也有50多，为什么他一个白色的要50多？
1: 感觉可能那个
0: 他可能是这样的，
1: 或者他的那个含量不一样，毫升
0: 一样，毫升一模
1: 一样，
0: 我很肯定，他可能是某些商家的货他并没有折扣。
1: 嗯，是，
0: 他是这样的，大部分的折扣力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我认为啊，就是在一些超市或者就是一些小商店，他会有一些产品，他如果卖不出去的话，他可以退回去。
0: 可以退的，
1: 像这种可能它就不会有一些折扣，但如果退不掉的一些产品，它可能就会有折扣。
0: 你知道吗？昨天我有个很大的感触，就一个小小的细节，我知道这家店是真的不干了。一般来说，你到收银台的时候，我会说，请报一下你的手机号码。
1: 对，
0: 你有没有会员？
1: 他不会问你了。
0: 没有问，没有这个环节了，就真的。然后听工作人员我们聊了两句，说他们接下来后面有。好像京东大公司来接管，就是还是会开超市，但是更大的企业平台就能够去承担更多的风险，价格也会更实惠和平价，
1: 品类会多一些，
0: 那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是，
0: 他现在货蛮老的，有的货真的蛮老的，
1: 因为他不进货了嘛，就把那个库存给清一清了。
0: 是的，清库存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一个区域就是衣服的那个区域，什么内衣啊、毛巾啊，就是那一片好老，就是比较老派的区域。工作人员说，这个地方平时都可能看不到一两个人。
1: 哦，那块本来就人就少，可能。
0: 是的啊，所以这身边超市的突然渐渐的没落跟离去，就给我们带来了一阵小小的狂欢。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总会有新的到来啊！
1: 没错，我们来关注到这样一个事情，也是跟购物有关了。其实就是吃烤肉这位顾客呢，这位网友呢，他被收取了炭火费。你一听就觉得很离谱，我们来听听看，
0: 炭火费
1: 到底是有多离谱？
0: 离了个大
2: 谱了啊！吃个炭火烤肉，
3: 这个炭需要10块，那我说我不要炭，我吃生的，不行，必须得点炭，
2: 是不是？炭给我打包，
4: 炭
1: 打包
4: 不了的，
2: 那我花钱了咋办？
4: 就是您不是一尺不用啊？
2: 我只有使用权，那我这炭火不允许别人用行吗？
0: 我没有占有权，
4: 炭火都收费了。
5: 真的，你这作为烤肉店，你不提供炭，然后炭还要我们买单？我这我想不明白啊。
1: 随后呢，乌鲁木齐市党监管局联系了这位博主，问他是否在他们的管辖区内。
2: 想不明白啊。
0: 这效率，这效率，杠杠的。
6: 你说十元的，继续。我们公司在一元墙上，你任何付费行为呢，与强制消费，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属于利用店堂告示或者说是合同的形式，加重消费者的责任，下一步你怎么处
7: 置？立马有情感的，长时间来店里消费了。
1: 哎呀，这其实这店家也还行哈，
0: 知错能改，
1: 就是
0: 善莫大焉。
1: 对，知错就改，其实挺好的。第一，他开始的这个炭火费，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0: 他有的情况，
1: 如果是我知道这个事儿了之后，我立马我就不吃了。
0: 他可能有一个普遍的情况，可能在这个地儿啊，咱们可以说到40啊，就在这个地儿的
1: 区域。
0: 对，在这个地方，他可能普遍性都是这样，就大家形成了一种共识。
1: 别人家也这么
0: 对你都这么收，我不收，我会不会被同行说、啊？凭什么你不收，我们都收啊？就你清高，就你待客热情、会不会存在这种情况？还是说个别的商家之所为？如果是不管是个别还是普遍啊，就是这个肯定是从全国的角度来说，你会被骂的，肯定会被骂的，因为现在消费的很多的相关权益，消费者大家查一下，问问豆包就知道了。但是
1: 就是确实这个碳是需要成本的，
0: 它这有点像什么哈？像早些年之前啊，我们进一家餐馆吃饭，上来就收那个
1: 餐巾纸，
0: 餐巾纸倒放一边，那个碗碟子
1: 啊，一次那个包装在一起的那个
0: 消毒的，
1: 嗯，对对对，
0: 就你必须得两块钱一个人或者一块钱一个人，
1: 可以，
0: 有没有这个印象？
1: 也可以不用。
0: 那时候没有不用，就是上来就是这个，我没
1: 有
0: 其他的，
1: 只有这个。
0: 后来这事儿呢，经过社会的广泛关注之后呢，就不收费了，
1: 少了。
0: 但是他不给你上那种消毒的，
1: 对。
0: 给你上那种就是自己家手洗吧洗吧的那种，
1: 也不知道有没有洗的、
0: 啊、然后再后来呢消毒的上来了也不收费了，
1: 嗯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就这其实是一种因为某些典型案件的发布而引起一个社会总体这消费环境的向优向好的发展，
1: 是。
0: 但是现在我在滁州前一段时间这事儿
1: 又遇到了，
0: 它真的是个事儿，
1: 嗯，
0: 我就不点名哪一家了，苏宁商场里面的某一层的某一家餐饮店，
1: 嗯，
0: 我们去吃的时候你知道吗，收费的时候我发现，因为我在点餐的过程当中我特意注意了一下他们那个
1: 价格，
0: 就是糙米饭，
1: 嗯，
0: 原价3元，然后在那上面点是0元、
1: 嗯、
0: 0元、
1: 哦、
0: 然后我就点了之后也显示0元，但是最后收费的时候我喜欢看单子，
1: 嗯，
0: 他收了我3块钱，我说这个费用是什么费用，
1: 嗯，
0: 他说是那个糙米饭的费用，我说糙米饭的费用是我当时点的时候显示0元，然后他跟我巴拉巴拉说什么那个程序的什么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
1: 那不行，
0: 我说我点的时候他就是有，他说我们通常会那个跟消费者说一下，我说你跟我说了吗，我点的时候你也没跟我说，他说我们白米饭是免费的，我们这个饭是要收费的，我没有任何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提醒我，如果提醒我的话我可能就有选择权，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他当时停顿了一下，然后说这样吧，美女我给你免掉吧、
1: 嗯、
0: 我说你这不情不愿的这种感觉，我说不对的，我说我一个人是感觉不多、
1: 嗯、
0: 但是你每天迎来送往的有很多顾客，可能有些人注意到了有些人没注意到，
1: 对对对，
0: 我也不用深说了，因为你
1: 写着免费你就免费呗，你什么都干嘛呢，是不是，
0: 然后你的就大家在消费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一下，
1: 嗯嗯，
0: 然后无独有偶我就把这个事儿在我们那个群里分享了一下，我另外一个闺蜜就出来说我上一次跟他们都差一点吵起来了，
1: 哎呀
0: 你知道他
1: 惯犯呐，
0: 他跟我们这个还不一样，他说他们在那个吃过饭之后、
1: 嗯、
0: 收他的茶水费，
1: 哦，
0: 收费的名目不一样，
1: 我的天，
0: 我当时还问他，我说你们这桌上的餐巾纸收费吗，
1: 嗯，
0: 他说我们这个不收费的，但是他们那个茶水费里面还包含餐巾纸费，
1: 你看看
0: 就是
1: 这个就
0: 他总是想着各种名目的总要收你那2块3块的费用，
1: 是你这干嘛呢，
0: 你这真的是就是现在他是一个
1: 时间长了之后我觉得这店就干不下去了，
0: 是一个网络社会，是人人自媒体人人都有发布权的一个社会，
1: 对、啊对啊、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社会，
0: 当你这个事情有一天被某一个较真的人、
1: 嗯、
0: 他把你发布出来了，
1: 是，
0: 然后并且事无巨细的，到时候可能
1: 就跟这个炭火费是一样的，炭火费他不知道他收了多久了，
0: 嗯，
1: 他只是现在被这样一位较真的人发了出来，
0: 是，
1: 大家知道了，这家店从此不收炭火费，别的店也就不收炭火费了。
0: 关键是有些商家他还言辞凿凿的，觉得这个就没错。
1: 嗯
0: 嗯，
1: 那你没错呢，你接着收呗。
0: 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真要是跟市场监管局去对应一下，我觉得你是有毛病的，有问题的。就是做生意的人，尤其是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尤其是跟顾客之间的这种服务方面，对吧？
1: 是，其实还有很多网友就说了，就是餐厅还不提供纸巾，还两元一包呢。
0: 嗯，
1: 还有网友说饭店的茶位费呢按人头收钱的，
0: 哎呀，只要你出门旅游一趟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经历，然后会让你觉得说好像
1: 各种各样的
0: 不是很友好，
1: 对，不是很公平感觉
0: 长见识，
1: 是是是，
8: 1234

0: 俭迷信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文明城市伴我行，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这个来聊聊这个事情
1: 哎。哎呦，
0: 这个事情其实
1: 谁不干这个事儿呢？我就请问，
0: 基本上我们现在离不开这个东西。
1: 对，你不管是上班下班，在家还是在外，
0: 是，就是
1: 弯着脖子看着，塌着腰看着手机。
0: 对，这个就是有一个公司啊，不知道是什么公司，然后呢，员工上班看手机离座，被这公司认定为严重违纪并解雇。
1: 那这个公司是做什么工作的？
0: 这
1: 俩
0: 就闹上了官司了
1: 啊。
0: 我们来听听看这官司到底是这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看了。
2: 他不能说看我碰手机就说我在摸鱼，这不合理。我本职的工作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就是离不开手机的这个职业。我们是做那个产品的，就是 APP 产品的。
3: 该公司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主要为，他们根据办公楼层的摄像头对林某的违纪行为进行了统计，包括离座九分钟，和同事说话四分钟，持开电脑八分钟，看手机提前三分钟离岗。
4: 考虑到公司未安排林某具体工作任务，他自行从事网络类竞品调研，因此查看手机与同事交流是完成调研工作的客观需要，而非典型意义上的摸鱼划水。所以公司主张林某违纪，证据不足。人不是机器，短暂的放松属于正常的生理与心理需求。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如同机器一般持续输出而无片刻喘息，既不现实也不近人情，更不符合劳动法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0: 这个说的太对了，
1: 他真的是很严谨哦。
0: 你看他上面记录啊，
1: 2025年1月23号，8点到8点15和同事说话15分钟，8点15到8点30离开岗位15分钟，然后晚上的17点30到17点44和同事说话14分钟。
0: 还有提前离岗，18点下班，17点57开始穿衣收拾。
1: 哇，如果每个人都按你不同的时段，用监控的方式记录，
0: 每个人都是如此的，
1: 然后去呈现你每个阶段所做的事情的话，
0: 那如此来看的话，这个人跟同事，
1: 我们都要上法庭。
0: 对啊，
1: 我们都要上法庭。夏天，我们这一个半小时，我俩都在说话，有罪。
0: 我们说了一个半小时话，你看，
1: 天哪！
0: 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就是这位被上法庭的这位人，他。和同事说话十五分钟，除此之外，然后离开岗位十五分钟，除此之外，他一上午都在工作。除此之外，对吧？就没有再被记录了。
1: 我觉得公司有规章制度啊，是没毛病的。但是规章制度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范围的，
0: 是
1: 而不是无限的去挤压或者说压榨员工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0: 这也太过分
1: 了。就像刚刚我们法庭的工作人员说了，人不是机器，
0: 是啊，
1: 人机器坏了，你看那大屏风雨一刮，它也坏了。他说我也没办法，马斯俄罗斯方块出现了，这是正常的现象。我不知道这个公司他们工作人员啊，是不是都属于那种压力很大，
0: 真的是这样，
1: 肩上的担子很重。
0: 就由此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工作环境是一个都在一个多么高压之下的一个工作环境。
1: 竟然因为这个事儿都上法庭了，所以他也上热搜了，上了央视新闻了，
0: 没错，
1: 给大家去做这样一个解读，也给我们各位严苛要求员工的公司，就是让大家就思路更打开一点，胸怀更广阔一点。
0: 是，
1: 哎，你会觉得说，一天工作的时间很重要吗？时长很重要吗？
0: 我是认为工作效率很重要，就是我们能够在，比如说我把我们今天一天的工作在2小时之内完成之后，我觉得就 OK 了。
1: 你看，这就是弹性工作机制的人和那些朝九晚五上班的，他们形成了一种相对比较固化的思维模式。像我们这种，我和你的观点一样，我觉得我2个小时可以高效完成一件事情，做得蛮漂亮的情况之下，比那些7、8个小时、10几个小时，可能就真的是想尽。就注意力不是很集中啊，
0: 没必要耗一天的。
1: 或者说他耗一天的做出来的结果跟我2个小时做出结果一样的话，
0: 肯定一样的。
1: 他是画上一个等号的话，那我宁愿用更短的时间，
0: 是啊，
1: 然后我其他的时间我可以
0: 做
1: 其他的事情，
0: 啊，
1: 或者是做我自己
0: 的事
1: 情，
0: 是的，都是可以的，
1: 是不是？
0: 对啊，但是像这个公司他就不允许你做自己的事情，就在公司你就应该做跟公司有关的事情，跟同事说话。
1: 我觉得也没毛病，但是你要求的太细了。
0: 对啊，

0: 跟同事说话，比如说我们俩说话，就是也在工作呀，跟同事说话也在讨论工作的内容啊，
1: 工作性质不一样，我们两个是必须说话，但是在我们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他可能更细致要求，就是你们俩说话的过程当中不允许看手机，不允许离开你那个轮滑的座椅，不允许上厕所，不允许喝水，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恐怖了。
0: 那我不允许我在你这里工作，
1: 不允许露出超过八颗牙以外的其他颗牙。
0: 这也是太过分了哈。
1: 好，世界之大，真的无奇不有啊！
0: 真是。
1: 好，10:52，以上就是今天伴随各位所有节目内容。
0: 没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1: 再会喽，
0: 拜拜。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播出。同时呢，也提醒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是婷城950。那每天为您推送一些便民服务信息，也会和您一起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同时也会有一些直播的这个信息，通过婷城950的抖音号为大家进行直播。您也可以进入直播间和主持人互动交流。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8: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9: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主持人小凡。那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和大家关注更多的是就业创业方面的一些政策宣传的内容，同时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首先来看，近年来南桥区域总工会紧扣技能提升、权益维护、人才培育等关键环节，一步一个脚印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生走实，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人才支撑。南桥区域总工会紧盯辖区产业发展需求与岗位实际，把技能提升的课堂搬进车间，把竞赛的擂台搭在一线，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搭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技能提升平台，让产业工人端稳技能碗，吃上手艺饭更有奔头。今年五月，南桥区总工会联合人社局举办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75名一线职工同台切磋，既赛出真功夫，也带动更多职工点燃学习技术、提升技能的热情。南桥区总工会坚持以职工为中心，健全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工会的法律援助，法院加工会加人社、劳动争议诉调对接机制等作用，下大力气解决工资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险、职业健康等急难愁盼的问题，切实当好职工信赖的娘家人。今年以来，已累计调解成功劳动争议案件62件，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48.35万元，签订集体协商合同24份，那覆盖职工3177人。同时，在持续为产业工人铺好技能成才之路、撑起权益守护之伞的同时，南桥区同样注重以榜样之光照亮奋斗征途。该区总工会组织用心用情做好劳模关爱服务工作，大力宣传优秀产业工人爱岗敬业、攻坚克难、创新奉献的先进事迹，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用心用情做好劳模关爱服务工作，主动关心劳模工作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正让劳模在政治上有荣誉、经济上得实惠、社会上受尊重，激励更多产业工人向榜样看齐，在平凡中创造不凡。今年以来，组织劳模疗休养15人次，走访慰问劳模1人，为29名劳模进行健康体检，发放慰问金2.5万元。

再来关注，日前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组织辖区即将步入求职阶段的青年学子开展求职技巧专题讲座和企业实地探访青年学子看家乡系列活动。据介绍，该区聚焦落实满天星人才计划，抢抓高校求职关键窗口期，引导大三大四青年学子了解家乡，吸引更多青年人才留桥就业创业。活动分为求职技能培训、企业实地走访两大环节。在赋能中心讲座现场，职业导师围绕当前就业市场形势，聚焦大学生求职痛点，带来干货满满的求职指导课程。讲师从求职渠道选择等方面展开细致的讲解，结合真实案例剖析求职误区，现场进行互动答疑，有针对性地解决学子在简历撰写、面试应对上遇到的难题。同时，详细宣讲南桥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等利好政策，送上就业创业政策大礼包，让青年知晓返乡发展的各项保障。理论学习结束之后，学子们一同走进重点企业开展实地探访。在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企业负责人、人力资源专员等相关人员向大家介绍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业务、产业链布局、人才需求、晋升通道与薪酬福利。学子近距离观摩现代化生产线，直观感受南桥区半导体、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态势，并围绕专业匹配、实习机会、

0: 岗位发展前景等问题与企业人力面对面交流。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打通就业服务理论加实景双通道，不仅补齐了青年求职能力短板，提升求职的竞争力，更加以乡情为纽带，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沟通桥梁，增进他们对家乡发展的认知与归属感。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那下面呢，我们带大家来了解一下2026年全国成人高考九月初开始报名了。日前，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提示，2026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九月初开始。今年安徽省成人高考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确认和网上缴费。依据报名要求，考生一般应该在户口所在地报名，却因工作等原因需要在安徽省报考的外省户籍考生，需要持有效的安徽省居住证，在发证公安机关所在地市报考。居住证有效期限的截止时间是2026年的9月1号之后起，且起始时间是2026年9月10号之前。省内跨市异地报考相关要求由各市教育考试机构明确，考生可以关注各市的公告。今年成人高考的报名将会继续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统一认证考生身份。考生需要提前下载晚视通 APP， 注册安徽省政务服务网账号，并通过四级实名认证，核对姓名和手机号码等相关个人信息。在报名信息提交时，使用晚视通 APP 扫码进行人脸认证，否则将无法报名。同时，由于学信网对学籍学历查询授权要求变化，考生需要提前下载学信网 APP， 并对本人学籍学历信息进行核对，如有误应提前联系相关的高校或者是学信网进行更正。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呢，需要按照系统提示，通过学信网 APP 扫码授权查询本人的学历信息，以免影响报名审核的结果。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明确，那网上报名的唯一官方网址为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网，如果出现考生使用非官方网址或因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要求，由他人或机构代为报名，提供虚假材料、手机号码错误、无法联络等情况，影响报名审核、考试录取和学籍注册的后果呢，由考生本人承担。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近年来，凤阳县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建立离退休干部人才库相关要求，拟定银发人才推荐工作实施方案，以银耀中都党建品牌为抓手，盘活离退休干部、专业技术人才等优质银发资源，搭建老有所为、赋能发展的广阔平台，为十五五时期凤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首先是建库蓄才，筑牢银发人才蓄水池。凤阳县坚持精准摸排，分类建库，全面梳理银发人才资源，构建起覆盖广泛、结构合理、专业突出的银发人才体系。县委老干部局牵头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联合教育、卫健、农业部门、文旅等部门，深入乡镇街道、机关单位、企业开展走访摸排，重点收录具有农业技术、医疗卫生、 教育教学、基层治理、非遗传承等专长的离退休干部，老专家、老模范。截至目前，全县已经建立涵盖12个专业领域、386名银发人才的动态信息库，其中高级职称人才112名，占比达 29%，农业技术类人才78名，医疗卫生类人才65名，教育类人才92名，为银发人才赋能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精准搭台拓宽老有所为实践路，聚焦县域发展重点领域和民生需求，凤阳县量身打造银发人才服务平台，让银发人才各展所长，各尽其能。围绕乡村振兴，组建银龄农技服务团，23名资深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水稻、小麦、高产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指导42场次，服务种植户1200余人次，帮助小岗村、英建镇等乡镇解决农业生产难题36个，聚焦治理基层，成立银龄调解队，58名经验丰富的离退休干部化身和事佬，成功调解邻里纠纷、土地矛盾等各类问题137起，调解成功率达到 98%。依托党建家邻里中心建设的老党员工作室，银发人才化身民情传声筒、民生助推员，以银发力量夯实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第三个方面，暖心护航，激发银发赋能原动力。凤阳县坚持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工作上支持、优化服务保障，聚焦银发人才所需所盼，深化适老化服务改造，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立敬老爱心窗口，简化离退休人才业务办理流程，提供代办、帮办、优先办理等专属服务，年均高效办结各类事项200余件，立足银龄人才精神需求与履职需求，常态化开展评优表彰、座谈交流、健康体检等活动，成功培育福北街小区70后管家团等省级优秀银龄志愿服务品牌，全方位暖心保障，有效破除银发人才履职后顾之忧，让全县广大离退休干部人才愿意奉献、安心履职、舒心作为，持续释放银龄赋能余热。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

0: 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除了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之外，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招聘的信息。那来看2026年滁州市侨侨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开招募就业见习人员。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的文件要求，为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工作，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就业见习人员3人。那就业见习对象，晚籍或再晚就学的离校2年内，也就是2025届、2026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报考人员需要具备的条件，适合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良好的品行、以前从未参加过就业见习（包含省外）、无社保缴纳记录、无劳动用工备案、无就业登记和无工商注册登记、不属于中专、技校、大专及以上学历等在校学生，以及专升本考研上岸人员，还有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见习的时间为3到12个月，那具体的起止时间可以根据见习人员的特点和岗位要求，由公司和见习人员来协商确定。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文件规定，就业见习是就业准备活动，见习人员与公司不建立劳动关系。就业见习岗位及要求，见习岗位主持人、主播，岗位描述以及要求，配合公司账号的短视频拍摄，需要出镜，有镜头表现力、语言表现力，根据运营要求进行直播带货，产品介绍，了解卖点、价格和福利。有没有经验都可以，但性格需要开朗活泼，可以免费的进行培训。就业见习待遇方面，见习期间见习人员和公司不建立劳动关系，见习人员在就业见习期限之内享受每个月不低于2000元的基本生活费加上绩效。报名以及招募情况，报名时间8月10号上午9点到8月14号下午5点。本次招募采取网上报名的形式，请有报名意向者在报名时间之内提前报名，申报表没有按要求填写或材料不全等视为无效。将报名材料可以发送至指定的邮箱，号码是7546553 @QQ.com。7546553 @QQ.com。邮件标题需要注明姓名加上见习报名，加号要留存，字样视为有效。每人限提交一次，不可重复提交。本次招募见习人员还需要提供 居民的身份证、户口本就是首页与本人页，毕业证等证件一并扫描为一份文档的 PDF 格式，正式上岗之前提供原件用于资格复审，否则予以取消资格。还有2026年安徽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申请表填写完整并签字扫描，电子档与扫描板都要发送至指定的邮箱。那同时要求报名人员填写的信息需要真实有效，凡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即取消报名资格或者是见习资格。同时现场资格复审呢，报名之后确定你招募的见习人员，需要将身份证、户口本、毕业证等证件的原件以及复印件一份，本人近期两寸免冠照片三张送至滁州市乔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现场审核。审核结束之后，将对现场资格复审合格的拟招募人员进行公示，如果出现缺额的予以递补。资格审查时间将通过报名预留联系方式另行通知，在此期间要保持电话的畅通。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13705506770，1370550677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

0: 爪炮，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息。

0: 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3: 资讯第一台，
4: 资讯第一台，
3: 新闻全天候，
4: 新闻全天候。
3: 这里是
4: 这里是
3: 福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

0: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即将感觉到一丝丝雨要停了的感觉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同时还是有一些凉快的哈，
0: 是的，
1: 很凉爽。
0: 是的，
1: 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晚上如果说你不想开空调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难的。如果说你不把窗户给打开，
0: 是，或者说吹个风扇也行。
1: 嗯，
0: 今天天气其实蛮好的，这两天这几天啊，不能说这两天，这几天其实温度都还是不错的。
1: 是哈，
0: 我们就好好珍惜一下呗。
1: 怎么了？后面温度又要上去了？
0: 应该也许吧，我认为有可能会稍微上上一点点，
1: 因为毕竟我们每次好像都是在十月国庆节左右，
0: 是的，
1: 才开始正儿八经的，温度会下降哈，
0: 是，
1: 然后呲溜一下就下得让我们觉得，哎呦，有点没办法接受。
0: 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分享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喽。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台风白海豚呢已经是停止编号了，但是受其残余系统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呢我省仍有强降水过程。那么降水集中区域呢在江淮之间北部和大别山区。那么十五号之后呢，我省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我省基本是没有高温天气的，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普遍是在33度以下，仅18到19号江南局部最高气温呢在35度左右啊。
0: 今天咱们楚州大雨23到30度，明天阴天24到28度，后天中雨23到28度，本周末两天目前来看都是阴天和多云哦，就还行。但是下周的话目前来看还是有雨的
1: 哦。
0: 对，
1: 天哪，
0: 是的。
1: 不过没有关系啊，就是每天我们都看一遍，然后说不定它就有改变。
0: 不好说。节目一开始，首先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那英老师哦
1: 带来的《春暖花开》。

0: 歌曲来自那英，春暖花开，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咯。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呢？
0: 有没有一款美食是你有一段时间不吃就想得慌？
1: 嗯，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
0: 好想吃呀，
1: 就是而且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属于这种的，
0: 嗯，
1: 就这边当下想到
0: 立马就要去吃，
1: 那边就想着要吃。就我刚刚在想，我想吃那个锅巴，
0: 嗯，
1: 就是那种泡在汤里的锅巴。
0: 哦，
1: 然后结果我是买了，好开心啊，结果忘放了。然后我现在满心满眼的就在想着我的锅巴哈。
0: 是，有没有一款美食是你一段时间不吃就想的话？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互留言互动喽。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于五月天
1: 所带来的《天使》。

0: 来自五月天的天使，今天话题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1: 嗯，是什么呢？
0: 就是有没有一款美食很久不吃你就会想得慌
1: 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脑子里面搜索一下哈，
0: 突然之间闪现过的是什么吃的呢？
1: 对，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动力火车，
1: 再见我的爱人。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微店18297590202。微店18297590202。
8: 这一轮伊朗高层密集人士调整释放了哪些信号，又将会对当前的局势产生？
9: 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0: 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2: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
3: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啦。
4: 看到瑶瑶，他说、那不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吃的锅包肉吗？
3: 哦，
4: 说的我又想吃了。
3: 锅包肉，
4: 对，好吃的，
3: 脆脆的。
4: 我也是喜欢吃的哈，
3: 脆脆的，香香的，
4: 嗯，
3: 没有人能够拒绝的。
4: 说的今晚都想去吃了，
3: 吃吧吃吧，
4: 真好吃啊。
3: 嗯，继续来看到心情的时候，想要点播一首无忧的蓝天。
4: 看到 now， 他说，好多美食啊，但最近喜欢吃豆芽子。
3: 哦。为什么呢？
4: 豆芽子，豆芽我觉得放在火锅里、或者是放到麻辣烫里，汤里，就是总之都很鲜美哈，
3: 都不错。继续来看到九万说想点播一首暧昧，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王赫也
4: 带来的《我是谁》。

0: 歌曲来自王赫野的《我是谁》，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非常深情的歌曲啊。
1: 是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
0: 是，来看到宁宁说想要点播一首《云之语》。
1: 看到小满，他说好多美食啊，我都是超喜欢的，每隔一段时间薯片是必须要吃的。
0: 哦，
1: 嗯，确实。就是有的时候嘴巴就会很寂寞，
0: 咂巴咂巴嘴。
1: 对，就是不论是啥，只要是就是即使是吃饱了，但是呢也是会忍不住想继续吃一点。
0: 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来自胡歌
1: 所带来的《逍遥叹》。

0: 歌曲来自胡歌的《逍遥叹》，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多。他说，那不得是奶茶吗？每天每天心里面就念叨着这一口啦。
0: 好吧，上瘾了哈。
1: 是啊，就下午的时候就会想喝一些哈。
0: 兰兰说想要点播一首《桂花谣》。
1: 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张杰哦，
1: 所带来的云之语。

0: 来自张杰的《云之语》这首歌也蛮经典的哦。
1: 是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
0: 是的，来看到阿月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烟火里的尘埃》。
1: 好的，再来关注到韩，他说可乐吧，超喜欢喝可乐的、一段时间就忍不住，是不是？
0: 是是是，这个也不能不要经常喝啊，
1: 看
0: 忍不住再喝。
1: 夏天已经是两眼放光了哈。
0: 是的，
1: 可乐，
0: 没错，
1: 好像很多朋友都还蛮喜欢喝碳酸饮料的哈。
0: 是，带点气很舒服，
1: 尤其是夏天
0: 喝起来
1: 很过瘾的时候，
0: 喝起来很过瘾。小白说想点播一首刚刚好，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岳云鹏
1: 带来的
0: 春歌。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岳云鹏的《七春歌》。
1: 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
0: 是的，来看到小朵说想要点播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初夜》。
1: 哦，好的呢，这个天啊，吹吹冷风也挺舒服的啊。
0: 不冷吗？
1: 还行啦。
0: 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来自于周深
1: 带来的《桂花谣》。

0: 歌曲来自周深的《桂花谣》，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
1: 小阿七所带来的《从前说》。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你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姬。
0: 是，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歌曲，同时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哦。
1: 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0: 有没有一款美食，或者说吃的喝的都行啊？
1: 嗯，
0: 一段时间不吃不喝，就想的慌。
1: 哦，就会念念不忘。
0: 是，
1: 然后呢，想方设法一定要吃到嘴里去，
0: 一定要喝到嘴。
1: 这让我想到，就前两天的时候，心心念念的，想吃什么呢？想吃那个千层。
0: 哦，
1: 抹茶类的千层。
0: 嗯，
1: 然后就是，虽然下着雨，那又怎样？阻挡不了我的脚步。
0: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1: 是，然后昨天晚上又突然想吃那个牛肉干儿，
0: 嗨，
1: 那种干片哈。
0: 每天都有想吃的。
1: 每天都有，这是对于吃货来说，怎么说呢，也挺好的哈，对不对？生活简简单单嘛，就是吃吃喝喝，玩一玩，乐一乐，
0: 开心的吃呗。
1: 对哈。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杨丞琳
1: 带来的暧昧。

0: 呀，这首歌没想到也可以即将成为经典歌曲了，
1: 是
0: 一首老歌
1: 了，已经算是经典歌曲了，
0: 对，老歌老歌了啊！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金润吉
0: 带来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0: 谁会关心谁。
1: 来自新专辑《为你我受冷风吹》，积极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曲，
2: 来自于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0: 来自林俊杰爱笑的眼睛，继续来看到佳佳说想要点播一首一吻天荒。
1: 好的，再来关注到西福啊，他说我的话嘛就特别喜欢吃汤圆，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吃汤圆。
0: 这个真的是不在那个时期我们真想不起来吃。
1: 对，是哈，
0: 不在专门吃汤圆的那个节日是吧。
1: 但有的时候呢早餐对吧，不知道，实在不知道给孩子吃什么的时候，
0: 煮点个汤圆也行，
1: 也不错哈。
0: 挺好的，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牛奶咖啡
1: 带来的何必怀念。

0: 歌曲来自牛奶咖啡的何必怀念，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欢迎您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鲜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11号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11号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11号，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0起典型案例。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止到11号12时，针对近期多地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经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和印度尼西亚的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电风扇、玩具、家用燃气灶具等39种产品，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做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近日，由我国研究团队在四川发现的锌矿物乌斯河锗矿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锌矿物的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中国歌剧院发布讣告，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因病于8月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的总目录。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协。

0: 破刻板印象。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来关注到社会方面的一组信息，极少数网民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故意发布涉台风虚假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近日，上海公安机关查处了11起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案件，12名违法行为人均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近日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杭州的祝家村一处池塘出水口被杂物封堵，池塘积水漫溢，存在倒灌的隐患。该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多次屏住呼吸潜入水下，徒手清理堵塞杂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的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11号，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成转子吊装，这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11号，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对于投诉数量排名靠前的旅行社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要求被约谈旅行社立即整改。11号，浙江舟山数千艘专项特许捕捞作业渔船迎来开渔季。近日，山东济南一女子在暴雨天骑车带孩子被急流冲倒，危急时刻路过的公交车司机王永克果断上前帮扶，将二人带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西石高铁双向多趟列车实行优惠票价，往返十堰西安出行的成本是再降低。在铁路12306 APP 购票界面，十堰东至西安东二等座的最低票价仅需134元，较之前直降20元。8月8号，尤女士带着两个儿子从四川达州乘火车去湖南郴州，结果买票时误把郴州打成了滨州，导致母子三人乘上了前往陕西的列车，直到列车抵达滨州站，她向工作人员询问方知站点并非郴州，两地一南一北相距1000多公里。尤女士称，因为自己习惯用笔画打字，阴差阳错把郴州的票买成了滨州，闹了个大乌龙，难怪越走越冷。中央气象台11号17日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受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黄淮华北一带仍有强降雨。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1号20时到12号的20时，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一则声音，近期一些地方价培企业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了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等乱象引发关注。人民锐评发文，价培行业并非是单一独立业态，而是串联学车、用车、购车、维保等全链条汽车消费的关键环节，企业市场秩序直接影响整个汽车消费市场的健康运转，整治乱象不是终点，推行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释放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扩大国内需求，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是更宏大的愿景。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聚焦财经方面。11号，宇树科技公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签号码共1941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50.80元每股。之前有媒体报道，一消费者购买淘淘养棉天山白系列卫生巾拆封之后，发现里面附着了疑似

0: 黑色虫卵。11号，桂林市七星区卫生健康局、市场监管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经查，该企业生产流程合规，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涉事产品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检验结果合格。本体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11号16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过9260万。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空调该开就开，这笔钱真不能省。高温对于老年人的威胁远远不只是闷热难受，年纪大了以后出汗能力下降，同样的温度，老人承受的身体负担往往比年轻人更大，严重时可能引发中暑、热射病，危及生命。空调不是洪水猛兽，科学使用反而能够减少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来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首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白海豚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17时对其停止编号，但降雨仍在继续。安徽省气象台预计12号白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北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淮河以南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12号夜里到13号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受到强降雨影响，辟河来水快速增加。横排头站8月11号02时36分水位涨至警戒水位54.0米。根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的清单，达到洪水编号标准。安徽省水文局正式发布，辟河2026年第1号洪水于8月11号形成，请沿河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注意避险。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安徽多地迎来了强风雨天气，路网安全运行压力持续增大。安徽交控集团集结了160余支应急队伍，1600余名抢险人员，配齐机械设备和防汛物资，实行人巡加技巡加视频巡查，不间断的排查，紧盯桥梁边坡易积水点位，在建项目落实应撤尽撤，服务区开放便民服务，96566热线全天候值守，全力守护群众高速出行的平安。8月11号，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安徽再添一家上市公司， 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191家。8月10号，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合肥市城乡建设局联合印发《合肥市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计划到2030年高品质商品住房开发全面推广，新建保障性住房，原则上全面建成好房子，既有住房改造有序开展，住房品质显著提升。近日在安徽马鞍山，2026年叶连平奖学金高考部分颁发仪式在和县的乌江镇卜辰未成年人之家举行。当日99岁的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叶连平为26名高考学子发放奖学金，每人2000元，合计5.2万元。据了解，今年是叶连平奖学金设立发放的第15个年头，累计资助544名学子，发放总额达到628400元。叶连平退休之后始终放不下三尺讲台，他自费开办留守未成年人之家，为孩子们免费辅导英语。他曾经说，我愿意， 我的最后一口气。

0: 是在讲台上呼出去的，下一辈子还当老师，我爱他。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1829590202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5: 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长三角方面。近日，南京28个原巡游出租车站点升级为网约车便民停靠站，其中9个新增助老打车功能，乘车扫码或者拨打电话即可叫车，界面为放大字号的长辈版，对老年乘客友好。首批站点位于医院、商场、车站周边，划定网约车的专属停靠区，优化上车点的导航指引，方便司乘双方快速对接。8月10号，上海台风天，外卖员妈妈带幼儿一起送餐，暖心店家帮忙照看宝宝数小时。当事人郭先生称，一个外卖员母亲突然骑到自家店门口，把小孩抱进来，恳请帮忙看一下，他要去捡个外卖，外卖已经飘走了。郭先生妈妈见小孩身上全淋湿了，是个女宝宝，刚会喊妈妈的年纪，嘴唇发白，整个人都在打颤，就赶紧把她衣服全脱掉，用热水擦了擦，拿被子裹着。女骑手捡外卖回来后，郭先生妈妈就让她把孩子先放在这儿，跑完外卖再来领，大概下午5点多把小孩接走了。近日，淮安金湖前锋镇推出了瑜伽美食体验活动，白马湖荷叶连片，碧水环绕。活动推出的夏季特色风味八鲜，分为冷四鲜、热四鲜两大系列，凉拌荷叶煎、香酥荷花、荷包肉，集齐了夏日特色湖鲜。活动依托白马湖生态与湖鲜风味，带动乡村旅游，吸引游客品味湖香四季。近日，扬州大莲蓬首播莲子上市。据了解，这些莲子广泛种植于宝应湖一带，特点是个头大。目前10块钱可以买4到5只莲蓬，去皮莲子约20元一斤。今年收成好，价格低于往年。同步上市的菱角、莲藕合称是荷塘三宝，烹饪方式多样，清凉解暑，配餐佐食皆可。以上是今天资讯多干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平的"平"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郑州市气象台2020年8月12日12:23就在今天中午已经解除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了啊。今天下午到明天是中雨局部大雨，偏东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9度哦。走，怎么说，先过好今天，时来运转都是必然的。我在来上班的路上还是能看到稀稀拉拉的小雨的，这个天气怎么说呢，其实心愿还挺烦这个雨的，滴滴答答的很烦。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咱们多补充一点钾哦。正儿八经的营养素刊登一项研究，强调高钾摄入，特别是高钾晚餐，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人体缺钾的主要原因是钾过度排出或丢失。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心衰患者、骨质疏松患者、需要减肥的人、稍消化不佳或经常腹泻的人、出汗太多的人，格外要注意补钾哦。身体缺钾会什么？疲劳、筋弱、就是虚弱，然后体力下降，出现心悸、心律失常，甚至头晕眼花，胃肠道功能紊乱，食欲不振、恶心、厌食，肌肉痉挛或是抽筋，其中肌肉无力是最早期的症状，烦躁不安、思绪混乱、意识模糊等等。每天一个鸡蛋，70到150克的肉，还有每天50到100克的薯类，摄入200到300克的钾；每天50到150克全谷豆类，摄入约400毫克的钾；每天300克牛奶或酸奶，摄入约500毫克钾；每天1斤蔬菜、半斤水果，摄入800到2000毫克的钾。咱们就是说，钾还是要给它正儿八经的给补起来，好不好？生活当中嘛，补钾的话不适合于任何人，但是多补一点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 九十五点零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欣怡。暴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漩涡啊！城市因为暴雨天气发生内涝时，出行需注意避开漩涡、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地形不明，切勿贸然涉水。淋雨后一定要做一些事情，真的可以减少失明。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起至周末，我国多地将有大范围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河南城强降雨中心雨天出门难免淋雨、涉水，导致身体受凉，呼吸道血管收缩，人体免疫力受损。彻底清洁，仔细消毒，更换衣物，注意保暖。接下来跟大家讲讲看哦，教室里到底有没有黄金的座位？快开学了，孩子的座位始终是家长关心的焦点。坐第一排看得清是不是更护眼？总坐窗边会不会歪出斜视？到底哪一排才是保护视力的最佳位置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开学就升到了九年级，
2: 初一，
3: 七年级，
4: 七年级，
5: 初一，
6: 放完假就六年级了。
1: 我坐在第一排，
3: 我坐在第四排，
7: 我也坐在第四排，
8: 第四排
6: 一般都是在第一排或者最后一排。
9: 我坐在第一排，我不喜欢，虽然这个位置离黑板很近，但是坐多了很容易伤眼睛，
8: 大屏幕比较大，前面看的也不太舒服。
6: 比较喜欢坐在第一排，听讲效率特别高，
1: 看到老师的板书也更清晰一点。我更偏向于第三排、
8: 第四排吧。
3: 第三排或第四排，
6: 我想坐在第三排，
8: 坐在中间吧。
9: 我想要坐在第三排，因为它的距离会离黑板有一些隔离，会保护一下眼睛。
10: 第一排看得清更护眼吗？坐侧面会不会斜视？教室里有没有护眼黄金座位？我们邀请眼科医生一次说清。
11: 从眼视光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眼睛看五六米之外的时候是无需调节，是睫状肌最放松的也是最舒适的一个距离。标准教室有规定的，第一排的课桌的前缘距离黑板的距离是不能小于2.2米，最后一排课桌的后缘距离黑板的距离对于小学来说呢是不能大于8米，对于中学来说不能大于9米。以每一排间距大概0.8到1米而言，第四排及以后距离就超过了5米，就是个视远的距离。应该说看黑板的时候是最放松最舒适的一个距离，但是呢需要强调，没有绝对的黄金的座位，只要孩子视力正常，教室的采光等等达到标准，那么坐在哪个位置都是可以的。坐在窗边，坐在靠墙边，只要跟黑板水平成的夹角不小于30度，孩子看黑板的时候不会需要过度的转眼或者扭头去视物，那么在视角问题上都是可以的。家长会担心老歪着眼睛看黑板会不会引起斜视，这个担心是大可不必的。斜视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大脑的融合或者神经肌肉的接头或者肌肉等等出现问题，使我们双眼不能同时注视一个物体，这个才叫斜视。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在教室里坐的窗边或墙边去看黑板，会同时配合上头以及面部的转动，这个是不会引起斜视的。这个应该是有实质性帮助的。根据国家疾控局发布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公共卫生综合干预指南》中说，要求学校是每个月至少要轮换一次座位，使得我们每一个孩子不是总在固定的视角或固定的视距去看黑板，对眼睛呢是更有益的。另外呢，定期我们轮换座位，如果换到后排孩子看不清楚了，也是一个信号，可以发现孩子视力的降低，使得家长以及老师及早的去重视起来。关键是如何去轮换，不光是前后轮换，还有左右轮换，应该同步进行。其实呢，座位对于孩子视力的影响跟近视的影响没有家长想象的那么大。真正决定于孩子是否会近视和近视进展的原因，主要还是长时间近距离的去用眼睛，相对于每天户外运动 超过两个小时而不足两个小时的孩子，他近视的风险就会成倍的增长。另外呢，我们近视还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所以与其纠结于座位，不如保证良好的坐姿，手离笔尖一寸，眼离书本一尺，前胸离桌沿一拳。如果持续的近距用眼20分钟，应该远眺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不少于20秒，有意识的放松一下眼睛。在课间的时候到户外去沐浴阳光，去远眺，每天有超过2个小时的白天的户外的时间，还要保证夜间的睡眠时长，均衡饮食，不要挑食，甜食不要吃的太多。除此之外，还是要定期的去检查视力，比如现在学校都要求每学期查2次视力，家校协同做好孩子眼睛的保健工作。
10: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月。是的，歪着眼睛看黑板会不会引起斜视呢？教室有没有护眼的黄金位置呢？快开学了，咱们的家长还是要注意一点点的哦。其实孩子视力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在寒暑假的时候最最最最重要，更要保护好自己的视力。刚说到了高钾食物，其实高钾晚餐可以让人睡得更香。出汗多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格外疲惫，提不起精神。这种挥之不去的困乏感，可能并不是单纯因为累，而是身体在暗示你钾不够了。正常情况下，人体通过汗液排出来的钾只占很小一部分，可一旦出汗量大幅增加，钾的流失速度也会随之加快。而缺钾最典型的身体反应，恰恰就是疲劳无力、精力下降，整个人好像被抽空了电量一般。跟大家讲讲，如果真的久坐会伤屁股啊，爬楼费力，膝盖总疼，久坐站不起来，可能是你的屁股正在摆烂。医学上把这种情况叫做臀肌失忆症，也称为死臀综合症。屁股被压太久，臀肌忘记怎么发力，进而影响到腰椎和膝盖。每天跟做一组臀桥，唤醒你的屁股。

想跟大家讲讲，近日我看到一条新闻，就在浙江杭州，一名女子在公园散步时脚趾被流浪猫狗给舔了一下，因为自身患有甲沟炎，局部皮肤溃烂，就诊后被判定为狂犬病最高级别的三级暴露，需同步接种狂犬疫苗与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显示狂犬病暴露接触方式和风险程度分为三级，其中破损皮肤、被舔儿、开放性伤口等等均属于最高级别的三级暴露，与咬伤、抓伤、出血处同一风险等级。生活中还有不少易被忽视的叫三级暴露场景，与宠物亲吻、被动物舔啊、嘴唇、眼周属于黏膜接触唾液。生活中如果不慎暴露，可参照一项方法去处置，即刻冲礼啊。中医提醒，只要淋雨就得散寒，淋雨后得做两件事情来让自己的身体暖和起来。首先适当的喝些热汤和热水，顺着经络拍拍去轻轻拍打，重点部位是下肢前方及两侧区域。还有淋雨后适当的喝点就是这种生姜是有用的，不是没有用的，提醒你淋雨就得散寒。有没有发现一下雨睡觉的时候特别的香？真的，一到下雨天睡得就特别沉特别香，这不是错觉，而是身体在顺应天气的暗号，雨声的频率多在0到20千赫，阴雨天缺少阳光直射，空气湿度上升之后也会让自己安静下来，雨天通常气压偏低，空气中的含氧量有所下降，这种环境下交感神经的兴奋度会有所减弱，困意也随之而来喽。

0: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依然是我们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不要活得自卑，一个过于自卑的人往往过于敏感，过于敏感的人总是不开心的。今日与您分享哦。哇，我今天看到这幅画真的好好看哦，青山绿水的，好漂亮。不要活得自卑，一个过于自卑的人往往过于敏感，过于敏感的人总是不开心。说的也太好了吧。是的，接下来会有好事发生。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在我们的节目不在直播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的后台跟我们一起互动。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4: 里装着是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啊，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去的依旧是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就是生活超市，会和大家呢介绍生活当中的小窍门小妙招。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在厨房里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那让家人吃完之后呢会对我们赞不绝口。包括像在购买食材时怎么样才能够挑

0: 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1: 在最后一个环节，和各位呢一起去玩乐反斗城，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
2: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来分享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小窍门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来聊到的，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
1: 就是请问啊，现在怎么样洗水果和蔬菜会更干净卫生呢？
0: 是啊，这也是有朋友发送信息过来问我们，他们觉得，哎呦，就是最近很烦人，不知道洗水果的时候究竟该怎么洗。你们家洗水果是怎么洗的呢？
1: 其实我洗水果比较偷懒，就是觉得我是比较喜欢就放在水里面给它晃一晃，或者直接流动的水给它冲一冲就比较好。但是上一次我就去朋友家，我发现呢，他是怎么洗的呢？是买的那个就像洗洁精样子的那个专门洗水果的果蔬的那种类似洗洁精的那个东西，然后直接去洗的。所以我这个洗水果和蔬菜对我来说是一个疑问，到底应该怎么去洗呢？
0: 对，其实我也是。然后我们家是怎么洗呢？我妈妈她喜欢干嘛？她喜欢在水果洗水果的时候放那个面粉，就是你经常会听到我妈会说，哎，你那个什么时候给我买点面回来？我就很诧异，我说我们家也没咋吃面食啊，咋时不时隔三差五的就让我买面回去呢？后来反应过来了，哦，原来是洗水果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去清洗水果。首先呢，最直接高效的办法就是清水清洗并伴有机械运动。就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啊，用流水轻轻的搓洗30秒以上啊。
0: 如果呢你不着急，可以呢在干净的水中啊再浸泡一会儿。时间呢在这里就是跟大家来说到啊，不建议呢是过长的。
1: 是的，其实就像我们把水果还有蔬菜买回来之后，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上面的农药的残留物啊。那其实呢，大部分的农药的残留物呢都是水溶性的，所以呢用水洗一洗就足够了。
0: 那如果朋友说，哎呀，我觉得用清水洗总归是有一点不放心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怎么办呢？咱可以用1/1000的淡盐水来冲洗它，也就是一盆水呢，咱们大概放一个2勺盐。这里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浓度千万不能高，这一高你就变成什么了？
1: 就变成这个盐水泡一泡。
0: 对啊，就盐水泡的这是确实有一点过分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水果洗完了，蔬菜洗完了，我们来吃一吃鱼。
1: 但是吃鱼的时候，大家最怕的一个问题，就是鱼刺，特别是小朋友。
0: 对，我小的时候不爱吃鱼，第一个原因呢是觉得这个鱼最主要的原因哈，就是一不小心吃的话就容易卡到自己，
1: 对，
0: 特别的不舒服。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每次卡完了之后，很多时候家长都会说赶紧拿那个饭团子啊往里面噎，不要嚼。
1: 对对对，直接给它噎下去，这样把鱼刺带下去就行了。或者呢还有就是让你喝一点醋，让你喝一点醋呢之后，就说这个鱼刺呢给它软化掉之后一下也就好了。
0: 但是说实在的啊，就是刚我们说到的这种，就是说拿那个饭团啊，或者是拿那个醋啊，喝一喝软化的，这些都是软刺，就可能被我们带一下它真的就是下去了。
1: 对，但是如果你碰到那个鱼肚子上面那种大刺要怎么办？
0: 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啊，这鱼上那大刺，肚子上那这个刺怎么可能就被你给卡住呢？对不对？
1: 对啊，但是有时候呢，有可能吃饭的时候说话或者聊天一笑一下，哎，有可能真的卡进去了。
0: 你有做过吗？你有做过这样的事儿吗？
1: 我没有没有，但是就是看到过。
0: 是吧？就是啊，你搭档就是这样的，就是吃的太兴奋了。黄鱼啊，黄鱼啊，小伙伴
1: 们，卡到你的吗？
0: 对呀、啊，然后当时就卡得我难受的不行，然后你这是捂着笑，捂着嘴笑，有点过分哈。然后当时是怎么呢？跟家里人聊天吃饭，吃得很嗨，在饭店、

0: 着吃着，然后讲了一个笑话，我自己给自己笑到不行了，啊，哈哈哈。
1: 一下一吸，倒吸一下，给它吸进去了，
0: 完了，
1: 卡住了。
0: 对，然后呢，那天由于也是周末，换了三家医院，跑了三家医院，最后呢，终于是找到一家医院啊，愿意给我去拔刺。说实在的，那个过程真的挺痛苦的哈。
1: 说实在的，我觉得你这个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0: 可不嘛。
1: 就如果鱼刺卡住了，一定要去医院。
0: 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如果鱼刺卡住喉咙了，咱们该怎么办呢？
2: 喉咙的时候呀，千万不要盲目的吞咽，因为如果卡在喉咙里的鱼刺比较坚硬的话呢，可能会刺破食道，造成大出血，那就非常危险了。首先呢，可以尝试用清水吞咽，清水是流动的，不会强压迫着鱼刺下沉，即使咽不下去，也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如果张开嘴就能够看到鱼刺，一般呢会用镊子或者是夹子夹出来，不要盲目的哽咽下去，以免卡在喉咙深处。如果鱼刺刚刚卡在喉咙里，还没在喉咙的喉咙深处，可以尝试着咳嗽把鱼刺咳出来，或者用手指压着舌根使其呕吐，把鱼刺顺着呕吐物带出来。那在这里呢，要注意的是，有的朋友喜欢用馒头的方式把鱼刺带下，其实这种方法呀是不可取的，这种很硬的方式极易损伤我们的食道，除非你知道你吞下去的是很小的软刺，不然呀就不要用强咽食物的方式去做。当你尝试用以上方式还是不能把鱼刺弄出来的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就医了，不要延误太长的时间，以免耽误最佳的时机。
0: 我记得啊，之前呢就有听过类似这样的新闻，就是有一位女士，然后年龄稍长的哈，大一些的女士，她呢就是比较执拗，就觉得这个鱼刺没的关系，然后真的是让这个鱼刺在自己的喉咙里待了将近3天。
1: 但是其实真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如果就是你卡在喉咙里面的话，它就是出现叫一个水肿，然后这样的会对生命会造成威胁。
0: 所以啊，就如果咱们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咱们该怎么办呢？
1: 去医院找医生。
0: 对，老老实实的抓紧时间就医。你想一想啊，就是在这个真的是就是被卡过的人才能知道这份痛苦。刚就我在听的时候，小鹿就在旁边，就是看我那个表情和狰狞。
1: 你怎么听得这么认真？
0: 因为被卡过，所以知道真的是不好受哈。
3: 平凡的生活给了我们无穷的智慧，小小妙招大有乐趣，生活小妙招。
0: 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吧。就是说到这个平时我们去买一些什么面粉啊、米呀之类的，对不对？你们都是怎么去挑选呢？
1: 像我们家如果买面粉或者大米的话，我可能就是哎呀随便直接拎一袋走就可以了
0: 啊。你都不对比价格的吗？
1: 就是价格我觉得都差不多，
0: 是吧？
1: 对，然后就要其实像前两天去那个超市里面，然后我们家那位就特说一定要吃长一点的米。我说长一点的米，然后就那个营业员就推了一款是泰国的大米，他说是泰国直接原装进口过来的。真的100块钱一袋，
0: 带着多少斤不知道，没在意。
1: 对对对，反正就是正可能是10斤正常的那一个袋子装的。但是回去之后我没觉得它有多好吃啊。
0: 是吧？
1: 对，
0: 就是现在超市里卖的各种的米五花八门的，就是有圆形的呀，有尖形的呀，就是各种什么有机呀，有机的米，还有就是价格你也觉得原来好像我们是不是就2块钱左右
1: 就能买到米了，
0: 对吧？两三块钱一斤哈。然后现在的话可能一袋儿都是多少多少斤，然后多少多少钱。那我们买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哎，觉得越贵的大米就越好？
1: 对啊，所以就是当时买那袋大米的时候，那个营业员就说，哎，这个大米你看这个特别特别好吃，口感特别特别好。我一看，哎，这个价格蛮贵的，可能真的就像他说的一样。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了好像并不是这样，所以呢我就觉得，哎，可能就是并不是说卖的贵的就 就是最好的。
0: 是啊，价格跟大米好不好吃，并没有说是有一定的关联性哈，并不是绝对的。那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去挑选质量比较好的大米呢？
1: 首先呢，可以看包装上面的质量等级啊。那我国市面上的大米呢，是按食用的品质分为大米和优质大米。无论是大米还是优质大米啊，其实都是分为三级的，分别呢是一级、二级和三级。
0: 那么等级制定的标准呢，是根据大米的这个加工的精度，还有包括碎米啊和不完善粒含量确定的。优质大米的定等标准呢，还增加了这种品尝的评分哈。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并不是特别懂的话，我们就看这个级别，等级越高，食用的品质呢就越高，大概就是一级是最好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同时呢，这个加工精度也越高，营养成分流失呢也越多。所以我们在购买大米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些需要来进行选择。当然啦，还有就是咱们在看包装上时的生产日期，还有就是生产日期呢，离购买时间越近的，就是越好的啦。
1: 那如果大家不是买成袋子装的米呢，是去称这种散装的米的话呢，就是可以一看二摸三闻呢。一看呢是看一下它的碎米，还有就上面带白色的那个地方多不多，这两点呢是可能会影响到大米最后的一个口感。
0: 还有就是咱们摸一摸，拿起来呢稍微搓一下，看一看手上有没有这个米糠的残留。加工时间长的米呢，有时候啊表面呢会起糠。再来说一说，就是最后一点了，闻一闻哈。搓完之后呢，咱们放到鼻子前稍微闻一下，看一看呢有没有陈米味。那以上这几点呢，就是判断啊这袋米或者是这个散米是不是品质比较不错的一些选择哈。大家记得哦，下次在买米的时候，咱们呢就能够知道如何去判断啦。This song wa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这里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美食的时间了。
1: 是的，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美食呢？
2: 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刚也是跟朋友们说了啊，有关于我们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推荐 DIY 一些美食。那么有如果说你也有拿手的好菜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话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去搜索订阅号
1: 廷晨950，在后台呢留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也可以把你做饭的一个这个过程呢拍成一个视频的模式呢一起发给我们哦。
0: 或者是音频也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道美味吧，就是这个美味怎么形容呢，
1: 就是我觉得啊，这道美味它看上去是比较高大上的，如果端上桌的话，而且呢会让你非常非常的有食欲，
0: 很精致。
1: 对，
0: 一看呢就是非常用心的再去做菜，然后还有就是孩子会比较喜欢吃。
1: 是的，
0: 特别适合发朋友圈，
1: 而且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
0: 啊。简单啊？
1: 不简单吗？
0: 这个简单吗？
1: 这食材去菜场买一下的，回来你给它卷一下的不就行了吗？
0: 你看你看啊，不仅是非常的精致，看上去高大上，最重要的是还简单。
1: 对呀，
0: 那究竟是怎么做的，是什么呢？
1: 叫做法式蓝带芝士鸡排，
0: 听听看啊。
3: 今天在市场上买的鸡胸肉都是爱你的形状，鸡胸一分为二，比较精华的 tenderloin。 蓝带在法文里是指手艺高明的人，但这道经典家常菜其实简单的要命，相信你也可以随手抓个工具给鸡肉放松放松。一点点盐和胡椒码味，传统会用孔泰芝士，当然用普通芝士片也可以替代。再来一些火腿片，边卷边收，包寿司的感觉。最后用保鲜膜给鸡肉定型，放在冰箱冷藏30分钟，效果更佳。冷藏好的鸡肉卷像不像一根巨型火腿肠？还是经典的馋哭隔壁小孩三件套：面粉、鸡蛋液、面包糠。放进空气炸锅180度，20到25分钟。这期间我们简单来做一个法式芝士白酱。
4: 这种油面糊是西餐的增稠剂，沿海香港一带和国宴菜品招待外宾也会用到这一步。最后下入牛奶和芝士，收至粘稠有厚度，奶香奶香的白酱就 OK 了。
3: 时间到了，烤好的鸡肉卷酥脆爆浆，切好后直接装盘，淋上浓郁的白酱，撒上一些欧芹点缀。
4: 火腿和芝士让鸡胸肉吃起来不会那么干柴，奶香的酱汁也给鸡排增加了一个全新的风味，
3: 三重口感的碰撞简直太完美了。
0: 哎，你有心动吗？
1: 有心动啊，而且我觉得真的非常方便。你看啊，鸡胸肉菜，如果你想买这种整的鸡胸肉片的话，在菜场就有卖。如果你就是觉得哎，我不用整的，我就这么半个半块的那种，超市就有卖，是不是？芝士片呢，你也在超市买就可以了，包括火腿片啊，都非常非常方便哦。
0: 那个酱呢？那个酱的话，就是好解决的吗？
1: 姜你不会熬的话，你用番茄酱不着吗？
0: 哎，或者好聪明哦，
1: 对不对？替换一下不是更 OK 省事吗？
0: 或者是什么呢，就是你直接去买那个芝士酱、番茄酱，对吧？
1: 对呀，就是成品的酱，现在在超市里面买也会非常非常的方便呀。
0: 哦吼，好聪明哦。咱们还可以这样自己在家里面去 DIY 一道美味啊。那刚也是说到了好吃的这个鸡肉，说完了鸡肉之后呢，我们来吃一吃这个牛腩吧。
1: 其实牛腩一般我们在家的话基本都是会像牛腩炖这个西红柿，是不是？或者是呢直接是红烧，或者是跟土豆在一起炖。但是今天我们不让它变成一道菜，今天我们干嘛呢？把它变成一份饭。
0: 有饭又有菜，
1: 对，
0: 越吃越香啊。
1: 对，而且这一份饭我告诉你哦，一碗绝对是不够的。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怎么做呢。
5: 牛腩呢，冷水下锅焯水，放点花雕料酒去腥，开锅呢给它撇撇沫子，泡好以后捞出来呢，把水给它控一控。热锅凉油，放入葱姜，放入水发香菇的丁，给它炒香，放入牛腩块。这一门饭呢，好吃的关键呢，一定要放入这个蜜制鲜的蚝油，里面是加了金银花、菊花和甘草的，这要稍稍多一些。它本草蜜制，提味增鲜。炒匀以后，再放入味道美的炒菜香生抽，给它一烹，出来它的此香味。加入开水，这个里面的调味呢，再来给它放入一点点的胡椒粉就可以了。开锅以后，给它放入高压锅，先给它压制20分钟。土豆呢，给它切成丁，胡萝卜切成丁，东北大米呢，给它淘洗一遍，把胡萝卜和土豆丁放在里面。那高压锅压的时间呢，已经到了，把这里面的葱姜给它剪出来，把压好的牛腩加汤放入里面，这一焖之后饭老香了。给它放入电饭煲。饭呢焖的时间已经到了啊，不，撒上一把葱花，然后就给它拌匀，这连菜再肉再饭啥都有，这我自己就能吃五碗。
6: 蚝油是当今烹饪经常用的一种调料，它的用途很广泛，可以在凉拌菜、热菜，或者是烧煮的菜肴啊、焖烤的菜肴都可以做蚝油。蚝油呢，在菜肴当中主要的起到增鲜、增香的作用，并且呢，对菜肴的颜色能起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辅助作用。
0: 所以啊，大家伙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或者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觉得是可以干嘛？就是你晚上提前把这个牛肉给它牛腩给它焖好，第二天呢你再给它取出来，然后再做这个焖饭也是没有问题的哈。
1: 是的，而且呢你不光可以用牛肉啊，如果你把牛肉换成排骨呢也是可以的，就是同样的做法，只不过呢一个是牛肉一个是排骨。
0: 好，这样非常美味的蚝油牛腩啊，这个煲拌饭呢之后，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鲈鱼吧。就是这个，你听到鲈鱼，你肯定第一反应就是有营养
1: 而且好吃那个肉跟蒜斑那样的清蒸出来，哇，一个人能吃掉一条
0: 是啊哈。而且呢，你会发现我们去吃酒席的时候，通常都会有这个鲈鱼，可是呢，每家饭店的这个做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清蒸。
1: 是的，而且但是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菜场买过鲈鱼。就他有时候说有叫海鲈鱼，还有淡水鲈鱼，那其实这两个鲈鱼应该长得差不多，我感觉。
0: 那他们就是会不会海鲈鱼更好吃一点？
1: 有可能。
0: 开个玩笑哈，那不太清楚，我们来听听文刚老师是怎么说的哈。
7: 你得先分清楚它是海鲈鱼还是淡水鲈鱼啊？海鲈鱼算是本土鱼，淡水鲈鱼呢算是外来鱼种。这两者都能养殖啊，摆一块你很容易能看出来。海鲈鱼它是修长的，颜色偏浅偏白，鱼背上有黑色的斑点。淡水鲈鱼啊长得短，颜色偏黄偏绿，身上没有斑点。有人觉得啊，海鲈鱼是海鱼，可能更好吃一点，这个因人而异啊。你看市场上现在很多那个淡水鲈鱼啊，比海鲈鱼还要贵一点。从我个人的口感来说哈，如果你在海边正好能吃到这个现捕的海鲈鱼的话，那甭客气就选它。但是它如果不是现活的，比如说你在北方很多超市里头见到的那个海鲈鱼哈，都是冰冻的，这个时候听我的啊，毫不犹豫的要选淡水鲈鱼，因为你会发现冰冻的海鲈鱼更腥，肉质发柴，它更适合烤。而淡水鲈鱼呢，你会觉得口感挺嫩啊，充满弹性，你怎么做都行。有很多爱钓鱼的啊，在江上头钓上来一看，这鱼背上也有斑点，其实呢这个也是海鲈鱼。这个海鲈鱼啊，就咸水淡水它都能活，就在特殊时期哈，就这些海鲈鱼没事也从海里头到淡水里头溜达溜达。所以范仲淹说的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这说的呢就应该是到江里头溜达的海鲈鱼。
0: 所以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淡水鱼和海鲈鱼的这个区别了吧？
1: 所以呢，下次去菜场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我们到底是买海鲈鱼还是淡水鲈鱼呢？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九号三号油加三十八。
3: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好，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在八九月份比较适合出去玩的一些地方哈。
1: 是的，首先呢推荐的呢就是湖北的武汉啊。那如果你到武汉去的话呢，湖北省博物馆要去看一看编钟，以及呢东湖听一听涛景区划船。
0: 是哈，那我们呢可以在傍晚的时候东湖绿道骑行，风呢吹过湖面超舒服，离黄坡路的老洋房呢配上咖啡，一秒你就有一种穿越民国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在晚上的时候呢还可以夜游黄鹤楼，灯光秀呢比白天会让你觉得更加的震撼啊。
1: 是的，那另外呢还有像粮道街的过早也可以去尝一尝，以及呢昙华林逛一逛小店，在江滩能看一看日落。
0: 是啊，然后到湖北省博物馆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去找一个这个讲解，对吧，如果说有孩子的话咱可以这个找一个讲解，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觉得小朋友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枯燥。
1: 是的，
0: 嗯，
1: 那像武汉的美食也有很多，热干面、三鲜豆皮。
0: 哎，说到这个热干面，我就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啊，我之前觉得
1: 能有多好吃，
0: 对，能有多好吃啊，然后吃完说真的好香啊。然后家里如果说有小男生的对不对，
1: 对，
0: 去武汉还可以干嘛呢，去打卡那个悬浮列车。小朋友超爱的。
1: 是的，
0: 那对，然后武汉那边其实美食就像刚刚说到的也特别的多，对不对？但那边的那个小龙虾真让我觉得很吃惊。
1: 为什么呢？它是好吃还是
0: 它贵？
1: 它贵。
0: 至于好不好吃不知道，因为它贵。
1: 我就记得它贵了。
0: 对，因为它是论只卖的。就论个，对不对？我们这边都是论斤称。
1: 对，一斤一斤的。
0: 然后就有一种在那边嘛，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们滁州真的是还蛮好的。
1: 对啊，而且你想看滁州今年的小龙虾的价格也很香。
0: 对，100块钱四斤、
1: 啊、
0: 三斤、五斤都有哈，就是论这个三四五六七个头来卖的啊。那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湖北武汉必去的地方。再来到这里啊，贵州的贵阳。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最近朋友圈你去看
1: 很多都是贵州那边，
0: 全都到贵州那边。
1: 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凉快呀，就20多度。
0: 而且还好好看哦，
1: 风景真的超美，
0: 太美了。就有一种什么感觉，那个水那个水就是碧绿碧绿的。
1: 对，
0: 哦哟，好美的撒哈。那还可以去拍照片。那在这里呢为什么推荐给大家到贵州呢？因为黔灵山公园可以跟猴子去进行互动哈。
1: 是的，
0: 山顶呢去看一看全程，
1: 还有呢贾秀楼的夜景呢其实一定要去逛一逛，它这个夜景啊比白天你去看还要美，以及呢青岩古镇的卤猪脚也很好吃。
0: 是哈，我们可以去找一找。那这里我们可以去黔灵

0: 山，还有包括省博物馆贾秀楼的宴景，这里去逛一逛。
1: 嗯，
0: 青岩古镇呢咱们可以去逛吃逛吃哈。
1: 是的，美食也有很多，酸汤鱼还有呢丝娃娃。
0: 嗯，自己卷起来的话就真的是超好玩，又好玩又好吃哈。
1: 那个酸汤鱼呢也是酸辣开胃的。其实现在我们这边有很多这个贵州火锅，
0: 嗯，
1: 然后呢我觉得真的很清爽的感觉，不是像跟那种重庆那边的火锅，
0: 老火锅，
1: 对，跟老火锅完全是两种口感。
0: 我们是大概前十来年左右吧还蛮喜欢去吃那个老火锅的，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吃不动辣的了，
1: 就觉得要吃清淡一点吃辣一点的重口味一点会觉得腻得慌，
0: 会觉得胃受不了，虽然嘴巴很开心但是胃真的是不太能行哈。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贵州火锅就渐渐的登场了。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现在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广州的火锅也出来了，广州的火锅更厉害，
1: 就是很清淡很清淡，
0: 它清淡就算了它还里面放粥放米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对吧，它放除了放海鲜之外它会放那个大白米，
1: 嗯，
0: 然后煮出来的那个粥真的是让你清淡到就很清淡，
1: 但是觉得吃过就很舒服，
0: 对，
1: 人吃过会很舒服。
0: 但我觉得这个的话是需要去你去仔细的去找这个美味的。
1: 是的，那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决定去哪里玩呢，刚刚我们说的这两个地方呢大家呢可以考虑一下。
0: 嗯，好，那么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啦，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再会，拜拜。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雨天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叶炫清的声音《红线》。

下雨的天气总是会让我们浮想联翩，让我们想到曾经的一些理想，一些梦想。分享这首歌，来自曾经的黄家驹跟大鹏的合唱歌曲《再见理想》。

其实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想的太多，尤其是雨天可能大家会想的多一些，听着雨声滴滴答答，看着小雨滴滴点点的落下。听到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两难》，希望听了之后大家可以把很多事情加以释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像这一首曾经的林俊杰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江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之前有朋友让我推荐一个组合的歌曲，然后我给他推荐了好妹妹乐队。这个组合很简单，只有两个男生，但是他们的歌声并不简单，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声音，一个人的北京。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

0: 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今天的歌曲跟雨有关。如果下雨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安静的听着雨，看着雨，听着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呢？送给大家那些适合在下雨天听到的好音乐。歌曲来自牛奶咖啡，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有人说下雨天最容易让人有很多的思念，有很多的想法。青春就像这样，青春就像一场长跑，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有雨天也有晴天，让我们一起回望青春，回望雨天，那些青春的雨季。来自胡夏的歌《青春不停跑》。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

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倩倩。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那根据楚州气象最新的晚间预报显示，今天夜里到明天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4度，明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14号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的天气。这两天呢，楚州受到了台风白海豚的持续影响，从12号到14号，我市仍有较强的风雨天气啊，大家出门要做好一定的这个啊，带好雨具了。大炮服思想暴雨呢，是离我们最近也是极具致灾性自然灾害的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分为4个等级，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在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啊，暴雨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蓝色预警。这颜色越深呢，代表降雨量越强，灾害风险越高。每一级预警信号都有专属的对应措施和避险要求，不用死记硬背。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暴雨预警信号的正确应对方法，雨天安全不踩坑。
1: 暴雨是世界上致灾性最强的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是气象部门通过气象监测在暴雨到来之前做出的预警信号，其危害程度由低到高分为4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当蓝色预警信号生效时，意味着近期雨势较大，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达50毫米以上，并且降雨可能持续。这时市政部门应当密切关注降雨实况，做好城市排涝等准备工作。那黄色预警信号时，意味着短时间内降雨来势汹汹，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达50毫米以上，并且降雨可能持续。这时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实际路况采取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规避引导。那橙色预警信号时，意味着降雨倾盆而下，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并且降雨可能持续。这时处于暴雨区的单位和学校应当停业、停课、停工，科学避险。红色预警信号时，意味着降雨非常的急速而猛烈，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达100毫米以上，并且降雨可能持续。强降雨容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将危险区域人员及时转移，来确保生命安全。那对于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而言，暴雨会给交通出行带来严重的影响，极端情况下还可能会危及生命安全。当接收到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时，应尽量的避免外出。如果您正驾车出行，应尽量避免途经隧道、涵洞、高架下坡等低洼易涝点，以免急速上涨的积水危及车辆和驾乘人员的安全。如遇困，应及时的撤离到高处，并拨打119求救电话。如果您正徒步或骑车外出，应尽量避免涉水通行，以免跌落排水口或因带电基础设施漏水触电。如果您正乘坐轨道交通出行，应及时的关注车载广播和相关的管理人员的指令，遇突发情况按引导迅速的离开车厢和低洼处，前往高处避险。
0: 非常干货啊，这些干货满满，在最近我们的这个暴雨的天气啊，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其实这两天我看到抖音上有非常多的网友啊，像我们江浙沪一带呢，经历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的这种影响，会有很大的暴雨，那很多地方积水导致车辆熄火了、抛锚了，然后打着双闪在路边等待救援。其实一定要记住了，如果你的车辆因为被水浸泡了，突然间熄火了，千万不要再一次的去启动这个发动机，千万不要，应该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啊、所以说呢，咱们在这个暴雨天的话，也是需要去收藏好这一份这个正确的应对方法，让我们的雨天安全不踩坑。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深圳都市啊，在夜市里面上演了中英双语菜单，现在老外都能丝滑逛深圳了。这让我想到去年过年的时候去了一趟东南亚，那边好像特别知名的景点旅游景区都会说中文，那些商贩你跟他说中文他都能听得懂啊，真正的感觉双语交流。从机场高效便捷的入境通关，到城市各处站点的志愿者暖心服务，再到落地普及的离境退税举措，深圳用科技与烟火气全力迎接入境大客流。深圳的美食很多，外国游客想尝试烧鹅、猪扒包、冻柠茶，但不识汉字怎么办呢？好办，深圳福田街道水围村的夜市里双语菜单安排上了，街道还准备了双语菜单的美食推荐，每家店吃什么，哪道菜是招牌特色，一目了然，心中都有数。
1: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体验一下丝滑入境，怎么取行李，怎么打车，别担心，这位会七种语言的 AI 乘机助手都知道。
2: At what level can I catch a taxi?
3: You can catch a taxi at the ground level, level 1 in the arrivals hall.
1: 几秒钟乘机助手就给出了答案。
2: It's very helpful, it's a good idea.
1: 通关提速也是实打实的，为迎接 APEC 会议，深圳海关在机场国际入境区域率先应用先期机检，将 X 光机、 CT 型行李检查设备等嵌入行李分拣线，在旅客提取行李之前，即完成对每一件入境托运行李的透视检查。
4: 这个智能的图像判定系统呢，现在是安装在了托运行李的分拣线上，也就是说，旅客的行李放在上面，我们后台就开始进行行李查验，没有问题的，直接放行，不用再排队等过机了。
1: 借助智能图像判定系统，可精准锁定高风险行李，绝大部分无异常行李则直接放行。旅客的入境通关时长可压缩至15分钟以内，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60%。
5: 咱们往前走，还有很多旅客意识不到，还到了我们现场之后还来问，我要过机吗？然后我们会告诉他们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1: 还有更贴心的，在机场想喝杯咖啡、奶茶，不用拎着大包小裹到处找。
4: 我已经远远地看到了我的外卖小哥，这杯咖啡呢是我刚刚在10分钟之前用手机下的单，那么这会儿呢，我们的机器人小哥就已经给我送到登机口了。
6: 把所有的服务想得更细致、更周到，让每一位进出深圳的客人他能够感觉到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顺畅。
1: 从机场出来走进深圳的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志愿者。
4: 在深圳呢，像这样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给我们的市民志愿者开设了各种各样的培训课程，像这个礼仪接待、城市形象推介等等。那现在在这个房间里呢，正在上的就是英语课。
1: 王峰英退休后一直当志愿者， APEC 期间他在华强北服务，那儿外国人扎堆，所以他一有空就会学英语。
7: Guaranteed.
1: 这几年深圳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王峰英跟老外沟通不怯场，说不明白还能比划，
8: 把咱这儿的好东西啊能让对方听懂，这才能达到咱的目的。
9: 可以吗？你可以在这儿等一下，在休息的时候 rest 啊，可以 rest， 都能沟通了。
1: 夜幕降临，深圳的烟火气里也有了新变化。福田街道水围村的夜市里，双语菜单安排上了。
0: 外国朋友来了，一目了然。街道还准备了双语美食推荐菜单，每家店吃什么，哪道是招牌，心中有数。
10: We always a bit anxious or worried about not understanding what we want to order to eat, but having a bilingual English option is really amazing.
1: 现在境外人士在深圳消费也更方便了，微信能绑定国际银行卡来扫码支付，离境时机场口岸都有自助退税机，2-3分钟就能办好。深圳为 APEC 做的准备在每一处贴心的细节里。
0: 国际化的这样一个大都市啊，相约深圳见证奇迹。确实啊，现在大家入境出境都非常的丝滑， 不光是这个外国友人来到我们中国进行品尝美食欣赏山水，那像我们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他们也是周末喜欢去我们的邻国，比如说韩国呀，对吧，去小韩进行 city walk 一下，从上海飞过去一个半小时，确实比我从这里要飞比如说四川成都那边还要近，所以说现在可以说非常方便，而且对于部分城市啊，像也都有一些免签的政策。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纯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聊到了天气，聊到了这样一个我们的出入境游非常的方便便捷啊。同样呢，在稍后的广告之后，我们会来跟大家聊到现在的年轻人正在抛弃快乐水，之前我们流行一个词叫肥宅快乐水，也是我们通常俗称的可乐，喝完之后确实非常好喝，喝完之后分泌这个多巴胺肥宅快乐水。为什么叫肥宅呢？可能这碳酸饮料嘛，容易导致人肥胖，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就包括我们平时点奶茶喝，都点的是无糖饮料少冰的，无糖的不要加糖。现在好像奶茶店的糖用的都特别的慢了啊。高温的夏天本来是饮料的销售旺季，当然了，调查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的碳酸饮料销售同比下降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快乐水的吸引力正在逐步的下降，在稍后广告之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稍作休息。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到啊，这现在的年轻人正在抛弃肥宅快乐水。像高温夏天本来是饮料销售的旺季，然而调查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含碳酸汽水销售额同比下跌了12.23%。
1: 是的，有一个词叫快乐水的市场吸引力在逐步下降，年轻人作为饮料消费的核心群体，控糖减糖理念、健康意识也在逐步提升哦。
0: 相比之下，无糖茶、养生茶、电解质水逆势走红，
1: 但零糖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心畅饮。专家提醒，用甜味剂替代糖对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未必有可靠效果，大量摄入某些甜味剂还有可能带来负面的代谢影响哦。
0: 嗯，是的。那么这个面对冰柜里的快乐水和无糖饮料，你会怎么选呢？
1: 今天我们俩喝的那个第一口，因为我太长时间喝的是无糖的，我说好甜。
0: 其实那个属于正常甜，
1: 正常甜，因为它冰很多嘛，对不对？但我就因为长期的喝无糖饮料，今天中午跟雪姐两个喝的那个，其实一般人要喝那款，他的那款叫流出乳红茶，你知道吗？那款有一次他帮我点的，就让我尝尝他那款，我再也没点过。那都不是无糖，那都发苦发涩，真的。就是，但是我跟你讲，有打打牙祭是有好处的，因为你会特别就想喝一点就算了。跟快乐水和无糖饮料，你最近有在喝吗？比如说无糖的可乐，
0: 可乐我倒是会喝，但是你像是其他的一些碳酸，其实我碳酸饮料喝的少，我平时喝奶茶也喝的少，我不喝奶茶。
1: 是的，倩倩基本上喝的最多的应该就是抱的一个就是你的那嘿嘿嘿，
0: 柠檬茶啊，我是不喝奶茶的，因为我对乳糖有点不耐受啊，所以说呢，像我的话，平时可能会喝一些茶饮。你像是柠檬水我会喝的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也尽量去减少自己喝这些饮料，因为饮料都是含糖的，可能你平时还是得多喝这个，多喝水啊。夏天的话不喝热水再喝凉水也可以啊，多喝水还是比一些比如说无糖饮料要狠很多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力量。那扩大消费15规划提出，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模式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并且明确提示这个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
1: 过去还停留在概念里的 AI 技术，如今加速走进消费领域了。从一家 AI 应用商店到 AI 的这个融入市场城市更新的一条街区，人工智能正从展台上的概念热词变成街头巷尾的消费日常。
0: 根据预测，到2027年，上海智能终端产业总体规模突破了3000亿元。商务大数据监测，2026年上半年，我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络零售额分别增长了458.4%和151.7%。
1: 所以随着人工智能向衣食住行、养老休闲、文旅户外等日常生活场景渗透，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驶入了快车道。
2: 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扩大消费15规划提出，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并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
3: 过去还停留在概念里的 AI 技术，如今加速走进消费领域。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上海体验一下 AI 加消费。
4: 买 AI 产品能不能像买日用品一样简单？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的这家 AI 应用商店，看看能买到哪些好物。在这里，人工智能不只是热门词汇，它正在变成你触手可得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是你的宠物。你看，在它的 C 位摆放的是一个 AI 萌宠，我们来跟它玩一玩，摸一摸它。你看，它还会跟我们摇头摆尾巴，而且呢，它还能听得懂你的指令，可以跟你对话，非常的治愈。那关于价格嘛，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大概是几百块钱，普通消费者也可以轻松入手。
5: 我买了一个 AI 熊猫，主要是买回家给孩子，它可以跟孩子就是，交流互动。然后进行一些陪伴，然后可以跟他一起学习成长，感觉比网上看起来更真实吧，因为可以亲手触摸，然后亲手去试一下。现在价格整体还不是很高，功能还比较齐全。
3: 你种草了是吗？想买？
6: Yeah, I might buy this because I do want to travel to other places as well.
4: 哇，这个听得特别的清楚，您能再帮我们说两句吗
6: ？Is it very clear? And it's very simultaneous. I can hear as well.
4: 我们也可以听一下他耳机里面的。您觉得逛这个商店的感觉怎么样
7: ？How do you feel about visiting this store?
6: It's very affordable, and if you go to any tech locations elsewhere, you can only buy a certain group of technologies.
4: 机器人呢？其实很多家庭企业对于机器人都很感兴趣，但是直接购买价格确实不低。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机器人互动体验区，你不仅可以单次体验，还可以直接租赁。
3: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家近2000平方米的 AI 应用商店有500多种商品，涵盖教育、娱乐、休闲、健康等多种场景。80%的产品价格在1000元到1500元左右。从展品到商品，技术创新在这里不仅看得见，还能。

0: 买得到。
1: 那我们的人流可以达到1000多，那我们的 AI 产品呢，从几十块钱的体验的价格到几百或者是几千不等的，就你可以在不同的价位里面找到适合你的东西。
0: 在上海，人工智能带来的消费变革不止于单一门店，百年历史街区也刮起了科技风。愚园路的文保建筑被改造成科技艺术空间，消费者不仅可以购买 AI 产品，还可以通过体验 VR、MR、全息投影等技术触摸传统文化。
2: 我们就是随便在这个街逛，然后呢，从外面看到里面好像有很多 AI 的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个人也比较感兴趣。后面它其实有很多什么 VR、MR、3D 的打印啊，新科技的一些使用场景，我觉得挺好的。
3: 静安它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消费的高地，在新的这更新的规划中，应该把科技的这个内容引入到我们这个片区中来。这边的客流基本上就是从下午到晚上就基本上都是不断的，大概有30%的客群都是外国人，科技的产品也变成了一种特产，能够被他们带回去。
0: 从一家 AI 应用商店到将 AI 融入城市更新的一条街区，人工智能正从展台上的概念热词变成街头巷尾的消费日常。据预测，到2027年，上海智能终端产业总体规模突破3000亿元。商务大数据监测，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络零售额分别增长4%。文旅户外等日常生活场景渗透，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驶入快车道。文旅户外等日常生活场景渗透，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驶入快车道。
4: 是的 ，AI 人工智能现在越来越先进啊，也是发展的非常的快速，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很多有关于 AI 的像展区啊，我们会看到很多机器人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服务，你问他，他就能够特别流畅的跟你对答。像是春晚上面我们有看到机器人转那个手绢啊，穿一个大花袄子，对不对啊？现在有特别多的人工智能加消费，也是加入了快车道，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了。衣食住行、养老休闲、文旅户外啊，像这种日常生活，他们都能参与得到，同样也给出我们非常非常便捷的答案。你像我现在有很多的工作上啊，包括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我找豆包，虽然说豆包现在开始收费了，但是他挣不了我的钱，就一些普通的还是不收费的。
5: 已经开始收费了吗？
4: 开始收费了。
5: 我那天看到一个博主发了一个美食，说到这个地方一定要吃这个饼，然后很多底下留言的就问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那个博主估计忙没回，然后底下有人说豆包请告诉我他说的是什么地方。
4: 对，
5: 豆包还真给他回评论区。
4: 还有很多我们在网上看那种短剧的时候，广告太多，有人艾特说艾特豆包把这个广告给我去掉啊，不要广告太烦了，各种各样的，包括很多的一些视频，下面豆包说豆包求真，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啊？豆包真的已经豆包这在我们生活当中也算是一个小老师了，豆老师啊，各种各样的就是万事通，什么都知道。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6: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7: 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勇
3: 敢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来。现在也正值暑期旅游热潮，当我城市地标打卡，换上特色的服饰来拍一套氛围感的旅拍，成为了不少游客青睐的选择。但随之而来的虚假宣传、服务缩水、隐形消费等问题也值得关注。
4: 日前，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根据群众投诉线索，查处了一起旅拍商家虚假宣传案件。
3: 经过调查，涉事文化传媒企业主营景点旅拍，在某社交平台运营了2个宣传号，在多条推广笔记中宣称店内环境干净整洁，服装、化妆道具全部都一客一洗，以此吸引游客下单消费。
4: 是的，执法人员表示商家实际没有做到这样的清洁工作，明显与宣传内容不符，构成虚假的商业宣传行为哦。
3: 来听一听。
5: 正值暑期旅游热潮，到城市地标打卡，换上特色服饰拍一套氛围感旅拍，成为不少游客青睐的选择。但随之而来的虚假宣传、服务缩水、隐形消费等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
1: 日前，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根据群众投诉线索，查处了一起旅拍商家虚假宣传案件。经查，涉事文化传媒

0: 企业主营景点旅拍，在某社交平台运营两个宣传账号，在多条推广笔记中宣称店内环境干净整洁，服装化妆工序全部做到一客一洗，以此吸引游客下单消费。
1: 那我们执法人员在现场执法中呢，也发现当事人其实在日常经营中呢，并没有落实他宣称中的这个一客一洗，这样一个客人穿过就清洗一次这样的宣传的内容，他没有做到这样的清洁工作，所以明显的与他的这个宣传内容不符。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呢，构成了对其商品做虚假的商业宣传的行为，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加处罚款。
0: 黄浦区汇聚外滩、豫园、南京路步行街等核心文旅地标，是海内外游客打卡圣地，旅拍产业发展迅速。今年三月，黄浦区出台了黄浦区提升旅拍行业消费品质市场监管指引，从明码标价、服务合同、押金退还、投诉处置等方面划定经营红线。
1: 这个合同必须要就是列明这个整个套餐里面包含的哪一些服务项目的，要把所有的就是要按含收费的项目都要标示清楚，对这个服务的全过程都要规范管理，能够做到就是清洁卫生，不留卫生隐患。
0: 指引也专门设立了涉外旅拍服务规范章节，要求不得对国内外消费者设置差异化价格，鼓励经营者提供多国语言服务，支持多种支付方式等。
2: 是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啊，像一些比如说西安啊，河南洛阳啊这些地方，会看到有很多的旅拍，包括国外也有很多旅拍。你像如果搜小红书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商家在给顾客化妆的同时在直播。
3: 是的，我也看到了。然后之前有一位博主，他是花钱让人家给他化妆嘛，那个我跟你讲，就一不停的就是截图挑买东西。我最近被他种草了，就是那个韩国的湿敷棉片，蓝色的。然后就是说你，因为我很少做面部清洁嘛，对吧？我就用洗面奶、卸妆油。他那个清洁，我看他现场给他擦擦擦擦擦，把他角质都擦下来了。然后去敷的那个是什么，你知道吗？黄油。就那个化妆师真的很牛，他是把那个。就是现在很流行，我不是刷那个我没有看到，就是黄油乳液跟它那个水，然后买一个自己的喷雾瓶，多尔的对比跑过了以后就变成一个妆前喷雾了。
2: 化妆师真的是有很多自己的小妙招。
3: 他是有妙招。然后我的消费就是截图啪截图啪，
2: 然后买了好多东西，
3: 但都不贵。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化妆师、
2: 就是、便宜好物。
3: 对，他那些东西很便宜，但也有贵的。像我们化妆，你会发现他们比较就是有一点点，因为看哎，他拿出来一个那个面部提亮那个粉，竟然是迪奥的。然后呢，腮红他会用三四种叠在一起。
2: 对，
3: 就会觉得你一下子你不把它保存下来，你是很难看到它怎么是画上去的。
2: 所以说呢，我们不仅就是说，如果这些商家能够做到真实的、有效的去，诚信去对待每一位的顾客的话，其实，我们是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商家，而不是说，哎，你直播是一个样，我去看了又是另外一个样。那些衣服的话，承诺一客一洗，到时候看的那个裙角啊、裙边啊，都是没洗掉的一些污渍什么的，这样的话就很下头。本来想美美的出片啊，就因为这些东西，扰乱了我当天游玩的心情，那就不好了。与宣传不符，虚假宣传。那是不应该的啊。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18点整点之后呢继续回来。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5: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
6: 游玩归来金派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7: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8: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7: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8: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8: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7: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9: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 捡起张纸屑，少吸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夏天呢，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夏天都有一款消暑饮品叫绿豆汤。
1: 嗯
0: 啊，绿豆汤我非常喜欢喝啊。绿豆性凉，容易，但是绿豆啊，它这种是凉性的，容易损伤阳气。像脾胃虚寒的人，喝了太多绿豆汤呢，可能会腹泻、腹痛加重，甚至诱发胃部不适。医务人员建议，健康的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日总量应该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即可。
1: 特别是像老人、儿童、孕妇和消化功能偏弱人群，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不宜大量或长期饮用绿豆汤哦。
2: 还有高温天气下，绿豆汤成为了很多人解暑的标配。那不少人觉得绿豆汤天然无害，可以拿来当水喝。然而，大量饮用绿豆汤并非人人适宜。
3: 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因此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喝太多的绿豆汤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加重，甚至诱发胃部的不适。绿豆本身呢，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煮汤以后呢，嘌呤呢会进入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嘌呤的含量比较高。因此呢，像老人、小孩，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的饮用呢，可能引起腹胀、消化不良。
4: 医务人员建议，健康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日总量宜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即可。老人、儿童、孕妇和消化功能偏弱人群，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不宜大量或长期饮用。
0: 是的，绿豆汤。

0: 虽然说呢能够清热降暑，但是我们也要适宜的去饮用。有些人不太适合去饮用绿豆汤，也要注意哦，有可能这个胃肠功能紊乱啊，或者是导致一些腹痛腹泻啊，这些会加重。现在大家确实越来越重视体重管理了，但是不少人把它等同于减肥变瘦，这也让一些较为极端的减肥方法在网络上大肆流行，不吃主食、夜断、吃减肥药、打减肥针等等。但体重管理就是单纯变瘦吗？无论采取什么手段，盲目追求极致纤瘦，极易造成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很可能和健康的初衷背道而驰。比如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等等，而且减脂不存肌，减重必反弹，这也是网红减重手段反弹率超60%的核心原因。
1: 现在啊，的确大家都越来越重视体重管理了，但是呢，不少人把它等同于减肥变瘦，这也让一些比较极端的减肥方法在网络上大肆流行。你像不吃主食啊，夜断，吃减肥药，打减肥针等等。但是体重管理就是单纯变瘦吗？
2: 减重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是单纯的强调传统的减重瘦身，也就是并不是单纯的关注体重这个数字的下降。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应该是存肌减脂，也就是高质量的减重，尽可能是改变我们身体的组分，让我们的脂肪含量下降的占比更多，而让我们肌肉呢尽可能维持原量，或者只有仅有很少的一个下降。
3: 无论采取什么手段，盲目追求极致纤瘦，极易造成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很可能和健康的初衷背道而驰。比如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等。而且减脂不存肌，减重必反弹，这也是网红减重手段反弹率超60%的核心原因。
2: 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平台期，也就是减到一段时间这个体重就不变了，虽然说我吃的还是很少，但是呢我们的体重却没有进一步的下降，那这个可能就是由于您的肌肉量也掉了很多，所以呢你的基础代谢率也有所下调，因此呢同等的热量你在休息的时候你所达到的热量消耗就比原来减少了，所以只有维持我们的肌肉量才能够维持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这样呢才能让您尽快的突破平台期，实现进一步的体重下降。

0: 所以说减肥不等于减重，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啊。减肥的话，如果你单单靠一些非常极端的减肥手段，体重是下去了，肌肉流失了，肌肉流失会导致整个人营养不良啊，导致你看起来有点精神状态不太好，而且你的基础代谢会下降，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减完肥之后我感觉我喝水都长胖，你的基础代谢下去了，你当然吃什么都会长胖。
1: 我这两天的肚子我跟你说就永远是胀的，我自己的嗷嗷的是真的就很胀。
0: 我们还是得调节自己整个人对于健康的这种概念，包括减肥的这种概念，减肥不等于减重，每个人都有一个适合自己的体重标准啊，一定要科学的对待减肥这件事儿。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免费鸡蛋骗局升级版，它来了。今年七月初，湖南怀化某城市陆续有多名老人报案，称因为参加所谓的家电服务抽奖免费领鸡蛋活动后，钱财被骗了。
1: 经过查，经查呢，该诈骗团伙以李某某为首，他们冒充知名家电品牌的售后服务人员，以提供家电抽奖、品牌宣传推广为名，通过发放鸡蛋、面条等小礼物吸引老年人。
0: 这伙人呢，将老年人聚集到民宿或者是酒店宴会厅，夸大宣传劣质的理疗腰带、菜刀啊、炒锅等产品，诱导老年人缴纳高额的诚意金，收款后便以下楼取红包为由卷款潜逃。
2: 化的溆浦县龙潭镇及黄毛园镇陆续有多名老年人报案，称因参加所谓的家电服务抽奖免费领鸡蛋活动后，钱财被骗。
3: 我们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走访调查，受害的都是六七十岁的留守老人，受害群众六十余人，涉案金额达到50,000余元。
2: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某为首，他们冒充知名家电品牌的售后服务人员，以提供家电抽奖、品牌宣传推广为名，通过发放鸡蛋、面条等小礼物吸引老年人。这伙人将老年人聚集到民宿或酒店宴会厅，夸大宣传劣质理疗腰带、菜刀、炒锅等产品，诱导老年人缴纳高额诚意金，收款后便以下楼取红包为由卷款潜逃。
4: 他们说想捐750块钱的诚意金，等是收款给我们，等下就把钱退回来。看很多人都交了，我也去跟着交了，结果他们说下楼给我们拿红包，等了很久都不见人回来，才晓得被骗了。
2: 民警进一步侦查发现，该团伙分工明确，流窜作案，专门选择偏远乡镇的留守老年人为目标。他们在龙潭镇骗取30余名老年人20,000余元，随后转移至黄毛园镇，以同样手段对另外30余名老年人实施诈骗。
5: 这个团伙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在每个地点只待半天，收到钱之后马上就会转移。我们通过对周边的监控调取和走访群众，最后才了解到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落脚点。
2: 在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展开行动，将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经审讯，该团伙在短短数日内先后2次作案，被害人共计60余人，涉案金额50,000余元。
6: 当时他们上施工的时候来机场去搞品牌推广，我也没多想去接近他们，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骗了人钱的，骗了34个人的人的钱。
2: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溆浦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正全力追缴赃款，最大限度减少被害人损失。
7: 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轻信免费赠送、高额回报这类噱头，凡是要求缴纳诚意金、保证金才能参加的活动，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和子女沟通，一旦发现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0: 是的，一定要提醒家里的老年人，如果有这种以家电抽奖啊、品牌宣传、免费领鸡蛋啊这种，我天哪，这几个词儿听起来完全就是针对于老年人的杀猪盘啊。哎呀，所以说呢，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跟家里的老年人一定要提一下醒啊，这种东西这种活动咱还是不参加为好了啊。这里 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没错，我们明天小周末不见不散。今天才星期二，
0: 今天星期三，
1: 星期三吗？
0: 嗯，明天周四了啊。
1: 啊，真的哦，
0: 周四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

0: 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2: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1: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3: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4: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5: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6: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7: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规

0: 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
3: 县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4: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5: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6: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0: 2019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楚伟报道。近年来，滁州持续深耕全域文旅融合，依托山林生态优势，既打造普惠性市民消暑休闲空间，也通过文旅加美食加演艺的融合模式，拓展夜间文旅场景，释放夏季消费潜力，把皖东独有的山水清凉、人文烟火打包送到游客面前，全力点燃暑期文旅清凉经济。7月24号晚，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避暑旅游主场活动在滁州狼牙山启幕。现场推出皖北纳凉、皖东揽胜、皖西康养、皖南寻幽、皖南奇峰等五大避暑宝藏线路。活动聚焦避暑旅游主题，依托全省优质清凉文旅资源，以惠民消费为主线，助力全省暑期文旅市场升温与产业提质增效。活动以惠享当下、乐在滁州为主题，串联滁州多个县区，依托狼牙山核心主会场，搭配莱安、全椒、天长三大特色分会场，此次活动将跳出单一会场局限，打造日间游山玩水、夜间逛集消暑的完整避暑体验。重磅推出多层次、全覆盖、高力度的暑期文旅惠民福利，2000多场活动，630余

闭环，成为长三角市民短途周末避暑的热门之选。本次避暑旅游主场活动将持续至八月底。这个夏天，滁州以一场文旅盛会为契机，把山水人文乡野资源串联成片，叠加全省景区门票、民宿、餐饮多重惠民福利，以更优质的文旅产品、更实在的惠民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八月十一号，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出席并讲话，副市长刘江华主持，市领导马友山、杜春花，市政府秘书长舒红俊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全国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今年以来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工作进展情况，通报2025年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省反馈问题。今年以来，全市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及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进展情况，并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部分县市区做发言。尹春华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目标，锐意进取、实干担当，农业经济稳中向好，夏粮生产再获丰收，脱贫成果有力巩固，乡村产业蓬勃发展，农民收入稳步增长，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尹春华强调，要精准发力攻坚突破，全面推动新时代三农工作提质增效，要坚持厉行厉改，分类施策抓整改，系统联动抓整改，举一反三抓整改，确保问题见底清零，坚持兜牢底线，加强监测预警，提升帮扶质效，巩固帮扶成果，常态长效精准帮扶，坚持统筹推进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壮大乡村富民产业，加快建设和美乡村，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全力深化农村改革，加快乡村全面振兴，要扛牢责任，实干实效，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要求，强化要素保障，加强作风建设，不断凝聚新时代三农工作的强大合力。本台综合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天长市遭遇强降雨，全市57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当地迅速启动泄洪，组织人员连夜上堤巡查排险，全力保障安全渡汛。截至11日8时，受台风影响，10日12时到11日8时，天长市平均降雨量122毫米，61个站点降水超100毫米。10日晚11点40分，记者在天长市岔涧镇釜山水库看到，水库闸门全部开启，洪水以每秒100个流量喷涌而出，水声轰鸣。夜幕下，大堤上手电光束交织，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正分组开展拉网式巡查，紧盯堤坝有无渗漏、管涌等险情。天长市落实水库三个责任人全部到岗到位，374名市镇村防汛包保责任人下沉一线，应急、气象、水利等部门24小时联合值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目前各项防御工作有力有序，汛情总体平稳。8月10号，台风白海豚携狂风暴雨突袭全椒县，在全椒县香河镇平山社区体育场路的居民区，一场惊心动魄的深夜排险攻坚正在风雨中悄然展开，百余平方米彩钢瓦被狂风掀翻，社区工作人员逆风而行，彻夜值守，用一场与风雨的赛跑牢牢守住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晚上8点，夜幕彻底笼罩街区，冰冷的雨水打湿了所有现场工作人员的衣衫，雨水混杂着汗水浸透全身，连续数小时高强度高空作业，疲惫的大家在现场匆匆吃下一份简易盒饭，吃饭间隙众人依旧紧盯现场，反复商讨着后续施工方案，全力攻克拆除难题。8月10号到13号，滁州市迎来强风雨天气，
10号下午14时40分。

分许，琅琊区相继发生多起因大风刮断树木砸压车辆阻塞道路的险情，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调派力量赶赴现场处置。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台风天气请尽量留在坚固室内，远离迎风门窗，确需外出时务必避开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及老树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这两天明光市遭遇持续大范围强降雨，导致水库湖泊河流水位上涨较快，全市有79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当地正抓紧组织泄洪排涝，确保安全渡汛。受强降雨影响，明光市分水岭水库、南沙河水库超汛限水位，洪水漫过滚水坝，顺着溢洪道一泻千里，蔚为壮观。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明光市仍有大范围降雨，当地正抓紧做好水库泄洪除险工作，防止次生灾害发生，确保水库塘坝安全渡汛。8月10号，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兰安县出现大风降雨天气，局部阵风强劲，城乡道路树木倒伏、围挡破损、田间积水等险情多发。面对台风来袭，兰安县闻风而动，快速响应。县城管局全力开展城区清障保畅工作，全县12个乡镇全员在岗联防值守，干群同心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次台风防御工作，兰安县构建起部门联动、城乡联动、全域覆盖的防汛防台工作格局，以干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安全指数。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侵袭，南桥区诗集镇景南片区一处供水主管道受损，区域供水压力异常。面对雨中泥泞复杂的作业环境，抢修人员冒雨施工，争分夺秒开展开挖换管对接作业，经过2小时紧急处置，管道修复完毕，片区已恢复正常供水。入汛以来，南桥区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供水站点数据监测与管线巡查，实现汛情早发现、指令快下达、抢修速落地，以高效应急处置切实守护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安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阴有小雨，东北风3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明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14号中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广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精选华语歌曲中有几首歌曲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情的演绎，让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小手

这首歌其实是陈绮贞的填词，该曲收录在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青青》中。这首歌翻唱自动画《猫的报恩》片尾曲，幻化成风。2019年9月13日，梁静茹在中秋晚会也演唱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作为第三波主打曲收录于蔡健雅2013年发行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中，曲子的节奏感很强劲，虽是朗朗上口的旋律，却不感觉到明快轻松，背景音乐的钢琴声给人以破镜感，与歌词的意境融合得恰到好处。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展现了华语音乐的多样性，也反映了歌手们的创作才华和艺术表现力。继续分享来自郭靖《心巧》。

2009年，词作者姚若龙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后，专门为郭靖创造了一首新民谣《心墙》。作曲者林俊杰在创作这首新民谣《心墙》时，在歌曲中只用一支吉他淡淡的贯穿始终，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激荡人心。

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万有引力，这首歌曲加入了英伦元素以及一点点的 funk 的味道。相较之前的创作，汪苏泷让听众看到的是成长，是音乐上的愈加纯熟。前奏为了表达这一主题，特地使用独特的乐器以及人声的叠加来制造万有引力的感觉。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1995年，范晓萱见到音乐才子李泉，学习古典音乐的范晓萱被他深深的吸引住了，当即向他邀歌，由此才出现了李泉为范晓萱转型专辑《Darling》谱出的《Cooler》和《蓝旗袍》这两首风格迥异的歌曲。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继续分享来自蔡健雅老师的达尔文，这首歌林俊杰也唱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那些歌曲呢，以及独特的风格和情感表达，让人聆听的时候感受到了华语音乐的魅力和深度。无论是深情演绎还是尝试的创新，都让人耳目一新，值得一听。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一起来听歌。今天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任贤齐，叫做《还有我》，由任贤齐本人作词作曲，于2007年发行，收录在专辑《如果没有你》当中。创作背景体验了任贤齐的音乐灵感来源，他透露在创作歌词时会参考李宗盛的作品，研究对仗和押韵，然后通过吉他弹唱来寻找灵感。这首歌还是电影《合约情人》的插曲，以真挚的情感和温暖的旋律传递了不离不弃的陪伴感。任贤齐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这种不离不弃的陪伴感，让听众在失意时感受到有人托住自己的温暖。

2010年，马天宇发行了一首歌《月光晴朗》，收录在 EP《自言自语》当中，是电影《海角七号》的原声音乐团队打造的，主题聚焦对感情的执着与坚定，以月光为意象，表达恋人间若即若离的无奈情感，传递对爱情的坚守与信仰，属于慢板大气的情歌，曲调平和温暖，略带忧伤，弦乐的编曲突出了画面感与文艺气息。专业评价说，意境优美深远，歌词精致如诗，马天宇的演绎赋予了歌曲灵魂，反映了都市人群的情感成长。

水木年华在2015年发行了一首歌，叫做《世界上最美的花》。这是一首以女性成长励志为主题的歌曲，由卢庚戌作词作曲。创作灵感是源于他对女儿的亲情寄托，旨在鼓励女性在人生的舞台上要勇敢地绽放自我。歌曲融合了中国台湾少数民族山地民谣元素与海岛的自然意象，形成了温婉轻柔的民族音乐风格。歌词通过叙述性表达，描绘了女性从童年憧憬到经历挫折，最终迎风绽放的成长历程。编曲创造性的柔和台湾原住民歌元素与海岛意象，旋律纯净质朴且充满人文关怀，被评价为温暖而清澈的民谣作品。

0: 选择。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7年，李宇春发行了一首电音单曲《100种热爱》，旨在通过音乐传递多元热爱与自由的态度。音乐风格融合了 pop 等一些标志性的异域风格，副歌采用了翻高八度的唱法，增强了感染力。歌词呢，强调热爱它有100种，快乐就现在，疯狂不等待，鼓励当下的珍惜与感官的体验。

2006年，谢霆锋演唱了一首歌，叫做《天公地道》，并且由他作曲，林夕作词，是2006年电视剧《咏春》的主题曲。剧中通过这首主题曲，配合《咏春拳》传承的故事背景，展现了主人公在武术江湖中对正义与公平的追求。歌词直白而富有感染力，描绘了面对烦恼、争执与情感纠缠时的无奈与坚持，传递出不求回报、只求公道的坦荡态度。

2017年，牛奶咖啡发行了歌曲《一个人的风景》，收录至《夏至未至》电视剧原声带专辑。作为电视剧的插曲，这首歌围绕青春与回忆主题创作，以夏季为背景，通过孤独意象与青春回忆，表达对过往情感的释怀与自我追寻。歌词隐喻青春期的情感疏离与自我觉醒。音乐风格延续着牛奶咖啡清新的旋律，结合钢琴与弦乐的编排，营造孤独诗意的氛围。因为贴合剧情的情感表达与治愈声线，也成为了这部剧受关注的音乐作品之一。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们继续来听歌，我是小凡。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第一首来自张杰，《云还在唱歌》，是为网易云音乐九周年创作的主题曲，2022年正式发行，以温暖治愈的旋律和诗意歌词传递从容的生活态度，通过克制的演唱增强故事感，表达了对陪伴与过往的感悟，传递了孤单也不一定不快乐的温暖期许。

2022年，歌手苏运莹发行了单曲《再见，我爱你》。歌词以洒脱的语气表达对爱情的释然，强调自我独立与自由。这首歌曲作为补充曲目被收录在202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进一步强化了专辑洒脱灵动的艺术特征。歌词围绕核心“心是自己的，爱是自由的”展开，传递出告别爱情后自我和解的态度。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苏运莹，《再见，我爱你》，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朋友成群或是撒俩，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轻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

有了落单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你非是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春暖。

措手不及，我在忧郁中惋惜，于前半生纷纷扰扰我手言和，一辈子说短不长，也没必要继续埋怨继续悲观。

所有，换得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清新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

0: 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英国船只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来回转悠，这阿美士德号装了好些东西，上面有毛呢、雨纱、洋布、棉花、钟表、望远镜之类的东西，是由打澳门启程的，看来是条商船呢。可是他对外张扬却是说是从印度孟加拉港开出来的，要到日本去做生意。可半年多来呢，就在中国沿海各大港口来回转悠，他也不奔日本去啊。这只商船到底要干什么呢？他们是别有用心，感情这艘阿美士德号是从东印度公司派出来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东方的大本营，也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他在派遣阿美士德号的时候，曾经对船长李氏说过这么一番话，说阁下的使命是确定中华帝国地方口岸怎样才能逐步向英国商业开放，哪一个口岸最为适宜，以及怎样同中国人和当地政府打交道为最有利。伦敦董事会代表也指出，这是一次试探性的航行，带些货物是为了掩人耳目，不在于谋利，所以请阁下千万要注意，不要带鸦片，也不要夹带其他的违禁物品，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阿美士德号船长李氏，他本人是专门负责对中国海湾和河道进行测量，这任务归他，他要把测得的数据绘制成航海图。船上有个叫林德赛的人，是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的职员，这次他冒充船主，化名叫胡夏米，他的任务是主持这次航行过程中的侦查调查活动。为了掩盖真实身份，他弄了一些英吉利人品故事略说、借赌博、借谎言之类的这种小册子吧，沿途分发，麻痹中国地方官和他们接触的每一个中国人。还有一个德国传教士叫郭士利，化名叫贾利，充当翻译跟医生，等船停泊上岸的时候，他给老百姓义务看看病，宣传上帝爱众生、拯救苦难什么的，也很有欺骗性。阿美士德号中途遇到风暴，驶到了广东附近福建边境的南澳岛，他们擅自登陆，在岛上做详细观察。胡夏米在给东印度公司的情报中说，这是广东第二个海军基地，位置一半在广东，一半在福建，军队的编制是总兵官或提督，共统辖5237人，其中4078名属广东，1159名属福建。据调查，他的防御能力只有7-8只战船，外形像福建的小型商船，装备比广州的要差得多。在海湾的入口处有两座炮台，较高的一座安有8门炮，较低的一座炮台安有6门炮，海湾里边另有小炮台一座，但是上面没有架炮。阿美士德船上的人原来干的都这路活，你看看记录的多详细呀！他们仗着船坚炮利，肆无忌惮呐。在厦门，这些洋人对官府的禁令是不屑一顾，是到处乱窜呐。厦门地方官于是就得派兵分成几个小队跟踪这条船。赶等到阿美士德号离开厦门的时候，一份厦门港能直接起卸商船货物、能停泊军舰的情报已经起草完了。离开福州之前，他们又把闽江的水文、废池的防务、福州港的特点以及茶叶的产销量等等资料，反正他们知道的吧，全整理成情报。胡夏米甚至向东印度公司建议，只要派遣一艘战舰，带着4-5只商船，就可以在闽江之中畅行无阻啊。后来阿美士德号无视清朝兵船阻拦，大模大样开

进了镜面，证实了胡夏米对清朝军事力量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贾丽呢，贾丽就那德国传教士啊，他对此非常惊奇，他说宁波地方的全部海军船只怎么没法阻拦一只外国商船的进入，这简直是难以想象。公元1832年6月20号，阿美士德号驶进了上海海域，他们先泊靠在崇明岛，仔细探测了长江和黄浦江口的水道，然后沿黄浦江逐渐向内航行。胡夏米发现，尽管乌松口炮台很大，但问题不少，比如说炮的利用不充分，炮的口径跟炮弹不相符合，炮弹质量极

民搞了一份详细的军事资料。这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胡夏敏竟然获得了闯进兵营参观的机会。清朝的军队实在是够腐败的，这也许是妄自尊大的官吏们想在外夷面前显示显示大清国的文治武功吧，外国人来看看大清国当兵人的威风，他哪知道这些位是间谍呀。可是胡夏敏眼睛里看到的却是清朝军队的腐败与不堪一击。这胡夏敏这名字算起对了，这两只眼睛长得跟虾米一样，有人跟他开玩笑管他叫胡虾米，你别看他眼睛虾米，看得可挺清。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这支军队有的用火枪，有的还用刀用矛呢。墙上虽然挂着剑，但根本找不着弓，据说是放在河对岸什么什么一个地方去了。那要打起仗来，还到河对岸去取弓啊？他联想到那天参观吴淞口驻军阅兵的景象，又记起军官们很客气地请他们去看武器装备，哼，哎呀，胡下面下面的眼睛想了想，你们那叫武器呀？啊，藤牌了大刀啊，这不过就是生了锈的铁片儿。再说你们那大炮不过就是铁坨子罢了，上面全是锈斑，能打多远呢？不在乎。他把这消息情报总结好了，满意而回呀。阿美士德号在中国从事了半年多的间谍活动，使英国人的脑子里形成了一种观念，那就是只要英国政府坚持同中国贸易的要求，就完全可以办到。然而采取协商的办法是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武力，不必担心那大小不同的1000艘船只组成的所谓中国舰队，他抵御不了大英帝国的一艘战舰。阿美士德号间谍船在中国横行直闯，使英国最后定下了对华的炮舰政策，鸦片战争的爆发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历史的车轮飞快地来到了1840年，这可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呢。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1年清朝灭亡，历史把这一段时间称之为晚清时期。也就是说到了1840年清朝就进入末期了。在中国历史上，这又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这是中国面临着千古变局的时代。在此以前，中国虽然早已经跟外国有了联系往来，但那些外国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但到头来也终归被我们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所融化。在中国接触的世界里，中国总以老大自居，别国呢也以老大尊之。但是到了晚清，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时候的大清帝国面对的是英美法，而绝非先前的匈奴、鲜卑、蒙古。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世界虽然在此之前曾有过联系，有所了解，但那种联系是时有时无，可有可无的。那种了解属于雾里看花，几分朦胧，几分猜测。到了晚清，中国的对手是既陌生又强大，来得又突然，令人是措手不及呀。中国被强行拖入世界格局，面临着旷古未有的改变。晚清时代是一个边境四起、烽烟弥漫的时代，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侵略中国，中国在战争中一次又一次失败。从两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以至于八国联军，伴随着一系列战败带来的这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不断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是鸦片输入、商品输入、资本输入、文化渗透，中国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一步一步滑向了半殖民地的深渊。列强的侵略激起的是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谱写了一曲曲
悲壮激烈，可

可歌可泣的爱国篇章。而清朝统治集团呢，也并不是说面对外国侵略他不想抵抗，事实上他们也持续了艰苦努力，进行了一番颇有声势的洋务运动。但是结果又怎样呢？这是一个风云变幻、天崩地裂的时代。从秦始皇开始的延续2000多年的专制主义皇权到此画上句号，而由隋唐开始的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考制度到此也终成为历史。中国人在这个时代正式走向世界，见贤思齐呀、啊！他们通过世界地理知识懂得中国不是天下的中心，而是万国之一。他们透过坚船利炮看到了中国的积弱。欧风东进，观念更新，西方文化广泛输入，影响空前呢、啊。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如果你要能说说氢气、氧气、电压、电流、分子元素、分解化合，如果你要问问自转、公转、地质构造，那大伙一定会目瞪口呆。即便你面对的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鸿儒硕学，他也是瞠目结舌呀。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都处于落后阶段。晚清时期是社会巨变的一个新时代，一个新陈代谢的时代，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侵略与抵抗，专制与民主，激进跟保守，资本主义跟小农主义，种种矛盾都在这一时代里进行交叉、汇合、冲突。这是中国以往不曾遭遇的时代，也是中国遭受过很多屈辱的时代。明朝有一个人叫张潮，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读书最乐呀，若读史书则喜少而怒多。这话如果用在晚清史上则最为妥帖。为什么？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看着晚清史哪来的喜悦？你看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你看到慈禧太后挪用军费营造乐园，你看到装备精良的北洋海狮被葬身于海底，八国联军强攻北京城，谭嗣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这些故事你能不生气不憋闷吗？但是这终究是一个中国觉醒的时代，中国由此开始孕育了新的希望。那么晚清的故事我们从哪里开始讲呢？应该从1836年说起。1836年是道光18年，这道光皇帝即位的时候原想是有所作为的，对于鸦片他就沿袭了自雍正以来的禁烟政策，多次下诏禁烟，其中甚至规定对开烟馆者处以绞刑，贩卖大烟的要充军发配，吸烟的要先体罚再服劳役。虽然很具体，但都不见成效。道光十八年的时候，鸦片的年收入量已经由一开始的4000余箱猛增到40200箱，形势更为严峻。有大臣主张积极消烟，也有人认为消烟不可急躁，要慢慢来。道光皇帝犹豫不决，他下旨意让所有大臣包括外地的封疆大吏都对禁烟一事表态，大伙发来那奏折呀都堆在龙书案上，道光是一份一份的看。最能引起他共鸣的是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奏折，其中几句话说的道光频频点头，反复念出来，若不禁烟，使数十年后中原既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心思及此能无鼓励。道光反复念这几句话，再过几十年中国能打仗的人都没有了，抽大烟抽的呀，这钱都给了外国人买鸦片了，拿什么发军饷啊？一想到这一点令金人浑身战栗呀、啊。
道光一想，这话真要是说准了的话，大清王朝的一统基业就要化为乌有啊，自己的地位也保不住了。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简简单单就是一个鸦片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啊。道光帝真有几分害怕，考虑再三，拿定主意，取过朱笔圈点奏稿，传下谕旨，命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面议。林则徐这一份奏章让道光如此激动，我们就得说说这林则徐了。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呢。他祖籍福建侯官，侯官就是现在福州啊。1785年林则徐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叫林冰日，是一位教书匠，穷秀才，收入不多，可想而知日子过得挺艰苦。他母亲生他的时候正好赶上新任的福建巡抚徐嗣增坐着轿子在随行人员的簇拥下由得林家门口过，这本是一个巧合，这徐大人也打他家门口过来了，林则徐也降生了，可把林则徐父亲高兴坏了。您想他教书是没辙呀，曾经在科举入仕的道路上苦心奋斗，盼望金榜题名扶摇直上，但不是失败了吗？老子不行就看儿子的了，将来我安图德上尉携带印度随员上城郊山上测量地形，被附近民众发现了，敲锣打鼓聚众到一处，用锄头石块打死了随员，活捉了安图德。道光21年2月，英军撤出了定海，清朝廷派玉谦为两江总督，任钦差大臣。这玉谦是蒙古镶黄旗人，坚决主张抗英。玉谦到任之后立即命葛云飞回任，他另派寿春镇的总兵王锡鹏、处州镇的总兵郑国红协力防守定海。葛云飞到定海之后，以定海三面有山，前临大海，没有屏障，根据这个地势他做出了一番计划。计划在崖头筑土城，在小峰岭竹山门分筑炮台，可是这个计划两江总督玉谦因为费用太大没有同意。葛云飞亲自找玉谦呐，恳请预支自己3年的养廉银，我把它先拿出来用，筑炮台怎么样？结果这使玉谦很不高兴，认为葛云飞诚心跟自己作对，但是情况的发展让他很快就转变了看法。这一天玉谦上舟山岛视察防务，一看那不葛云飞吗，就见葛云飞青布包头，身着短衣裤，脚蹬草鞋，跟士兵们一起在炎炎烈日下筑土城挑土填泥，而且发现他的手臂怎么还拿白布条勒着呀，一打听感情前些日子这位葛云飞将军出海去抓海盗受了伤了。哎呀，玉谦非常感动啊，完全改变了对葛云飞的看法。可是因为时间的耽误，错过了修筑炮台配置大炮的良好时机。就在8月12号这一天，英国军舰29艘已经来到了定海海面。当天就向郑国红驻守的竹山门发起了猛烈炮轰，被清朝的守军给打退了。从13号开始，英国军队凭借强烈的舰炮猛轰竹山门，还有葛云飞驻守的崖头、王锡鹏驻守的小峰岭，这三个地方同时放炮，三处清军将士是奋勇反击。可是大清国的炮台上没有一尊大炮，靠那长枪大刀能管什么用啊？而且军粮匮乏，冲着远处的船舰射箭那有什么功用啊？清军将士每人每天只有饼6两，后来每人每天只有3碗稀粥。你想光吃饼就够劲了，
后来连饼都没了，哪有劲打仗啊？

17号，英军再度进犯小峰岭。守军最好的武器是什么呀？就是得两个人，一个人上尖扛，一个人负责发弹的抬枪。这多慢呢？这种抬枪的枪管多次发射，那就会发热呀，热的烫人，根本就抬不住，所以打不了几枪就不能用了。郑国红、王锡鹏最后只能短兵相接，跟英人肉搏呀。结果这两位爱国将领是英勇牺牲啊。英军在攻陷竹山门、小峰岭之后，随即攻陷了定海县城，而后各路英军合围土城。葛云飞在城江陷落的时候，率领200清兵持大刀冲进敌阵，转战2里地，身受40多处伤痕，壮烈牺牲。葛云飞牺牲之后，定海人徐宝把他的遗体送回安葬，然后又回到定海，这把烈士的遗骨送回老家了。这仇可没有忘记，他和同伴们组织了黑水党，专门袭杀定海这儿的小股英军呢。黑水党广泛采取游击战术，经常袭击船上和陆地上的英军。有些英军中午的时候也会在军舰附近失踪，大白天就找不着了。有时候军舰行驶，突然飘过来很多英军的无头尸体，这都是黑水党干的。还有黑水党的乞丐成员们也是神出鬼没，夜晚经常出击，是出奇制胜。怎么打呀？乞丐们善用那铁钩子，在英军巡逻队走过街尾巷角的时候，在转弯的时候，队伍后边不甩的不一两个士兵吗？没等转过这弯呢，这帮乞丐们一跃而起呀，又稳又准又狠，用铁钩子噗就伸进那英兵的喉头了，往过这么一拽就拽下来俩来，神不知鬼不觉把这后尾巴的几个士兵就能杀掉，前面那些士兵转过去还不知道呢，不知道队尾缺了人了。就这样，英军有时候是一支7、8个人、10几个人的巡逻队，巡逻一圈回来剩5、6个了，有时候死的更多呀。他们不知道同伴是在哪儿丢的。这种袭击使得英军天天心惊肉跳，朝不虑夕，正所谓白人夜出巡，往往小不归呀。有时候这一宿转下来死了不少人，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在林则徐手下坚守在广州前线的抗英将领中，有一位叫关天培的，这也是一个著名的爱国将领。关天培字叫仲英，他是江苏山阳人，自幼使枪弄棒，骑马射箭，练就一身好功夫，考取了武秀才，在清军绿营里效力24年呢，由普通一个士兵逐步提升为苏松镇的总兵。1834年他任广东水师提督，是广东海防区的最高统帅。虎门就在珠江口啊，这是我国南方的门户，广州的屏障，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关天培到这时候已经53岁了，53岁受命的时候，他令自己的妻子保护母亲回原籍，自己就带了3个家丁赶奔广州赴任。到广州之后，他视察沿海各个要塞，增修加固虎门炮台、南山炮台、横荡炮台等等，新筑了6000斤大炮40座，以增加防御能力。林则徐在虎门海滩销毁鸦片之后，深知洋人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要来寻衅挑战呢，就跟关天培这帮海军将领们研究如何加强训练水师，是严阵以待。英军攻陷了沙角、大角炮台之后，集中全部兵力向虎门扑来。1841年2月25日英国军舰18艘进攻虎门炮台，关天培跟另一位将领麦廷章分守靖远炮台跟威远炮台。这会儿的关天培已经过了60岁了，但是打起仗来仍然是身先士卒啊，亲自燃放炮弹，
痛击敌人。炮弹像雨点一样落下来，弹片碎石从他头顶身旁飞过，他连眼睛毛都不眨，毫不畏惧，镇定自若是指挥战斗，打退了英国侵略军一次又一次进攻。虎门守军只有数百人呢，他们顽强抗击数倍于自己的敌军，武器又不济，伤亡人员是不断递增啊。关天培派人去见总督，痛哭请求增兵，可是当时的两广总督叫琦善，琦善是拒不派兵援助，理由是增兵会妨碍他和英军议和，这是一个大投降派。战斗持续的第二天，关天培昼夜督战不下火线，他取出自己的私有财产奖励将士啊，鼓舞大家的斗志。敌人在前一天的战斗中没占着什么便宜，这回又增派了战舰跟士卒，炮火更加凶猛，弹片四飞，沙石横走，守卫炮台的将士从没有经受过这么猛烈的打击，手中的土炮失去了威力。这些土炮需要装一发炮弹点一次火，不能连发，再说数量又不多，怎么能跟洋枪洋炮比呀？这会儿天空又下起了大雨，清军的土炮这火门沾了水就湿了，怎么点也点不着，堆在那一动不动，成了废物。敌人终于攻上岸来，清军英勇将士用刀剑奋不顾身与敌人肉搏呀。关天培自己身负十多处重伤，仍坚守靖远炮台，亲自点大炮向敌人开火，炮点不着了，他也跟着士兵一块儿跟英国人肉搏呀。现在知道情况很危急呀，他命令自己多年的仆人孙长庆，你拿着大印赶快撤退吧。孙长庆哭了，主人啊，我跟了您数十年不曾离开半步，今有危难怎忍心丢下主人独全自身呢？这孙长庆双手拉着关天培的衣角死活不撒开呀。哎呀，关天培把大刀当胸一横，你怎么不听话呀？老夫上对不起皇帝，下对不起老母，死犹恨晚，你若再不松手，老夫可就自刎了。这下孙长庆没办法了，只好点头，双手捧着提督大印走了。当英军攻陷炮台的时候，关天培仍手握利刃格杀敌人，最后被榴弹击中，是壮烈牺牲啊。再说他的仆人孙长庆跳下悬崖落进一片水塘中，保全了性命，但是也受了伤了，好在还能行动。等他把大印完好的交给总督之后，他放了心了，这是主人临终的嘱托呀。完成任务也没有功夫休息，又返回炮台一看呢，守卫炮台的将士全都死了，就在死人堆里找吧，终于找到主人关天培的遗体。再一看，关老将军血肉模糊，半边身子都被烧糊了。消息传了回来，关天培家乡的人万分悲伤，关天培的遗物跟遗体一同运回了家乡，他的家人打开了他唯一留下来的一点遗产，叫那木匣子，一看呢，就几件旧衣服跟几颗掉落的牙齿。林则徐去哪里了？琦善到广州上任了，林则徐被道光皇帝革职了，此时还没离开广州呢。听说关天培还有这麦廷章两位将领全都为国捐躯了，林则徐是痛哭失声啊。后来被发配到伊犁，林则徐走了，但是广东当地的民众并没有停止对英国侵略者的反抗。最明显的、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三元里的村民。三元里是一个有几百户居民的乡村，离广州城就五里地，贴近泥城和四方炮台，村庄周围丘陵起伏，是阡陌纵横，有利于用兵布阵。

0: 当地民众对武装而来的英国人了解的不多，但是很快就明白了，这不是人呢、这是一群披了人皮的豺狼啊，到处杀人放火，金银抢掠。就在1841年4月初九，盘踞在四方炮台的一小股英军窜到了三元里一带行凶作恶，被当地的菜农发现了。有哥俩是把兄弟，一个叫韦绍光，一个叫严浩长。他们一看英国人如此无法无天，是怒不可遏呀、拿起锄头跟扁担奋起抗击。旁边跟着种菜的哥们弟兄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了英兵数人，其余的一看老百姓太多了，是撒腿就跑啊。三元里村民狠狠地教训了这一小支英国军队，这一小队人马肯定要报复啊。老百姓先是高兴欢呼鼓舞，后来也马上意识到一定这帮英国人还得杀回来，怎么办呢？他们就自动聚集在三元里古庙前商议对策，最后约定以庙中黑底白边的北地三星旗作为令旗，对旗立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这誓言表达了三元里村民同仇敌忾、血战到底的决心。要想对付顽敌，单靠一两个村庄的力量还不行啊，有举人何玉成给大伙出主意，咱们得多联络一些呀、把附近103乡的群众代表都找到一块儿，咱们看看都有多少人能加入战斗。往哪聚集啊？就布置在三元里以北的牛栏岗啊。协商好了之后，把群众分批分队进行好了战斗部署，才引出一段三元里抗英。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보내드립니다. 고스팅 정말 아이들의 시계를 알았다. 아사다가 암르치민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

0: 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车，全部动车，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0: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1: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2: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

0: 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2: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3: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2: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2: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了，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近年来，滁州持续深耕全域文旅融合，依托山林生态优势，把皖东独有的山水清凉、人文烟火打包送到游客面前，全力点燃暑期文旅清凉经济。尹春华在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强调，以实干实绩奋力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我市出现大风和强降雨天气，造成部分城乡道路树木倒伏、围栏破损、低洼地积水等险情，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积极应对，干群同心，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楚伟报道。近年来，滁州持续深耕全域文旅融合，依托山林生态优势，既打造普惠性市民消暑休闲空间，也通过文旅加美食加演艺的融合模式，拓展夜间文旅场景，释放夏季消费潜力，把皖东独有的山水清凉、人文烟火打包送到游客面前，全力点燃暑期文旅清凉经济。7月24号晚，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避暑旅游主场活动在滁州狼牙山启幕，现场推出皖北纳凉、皖东揽胜、皖西康养、皖南寻幽、皖南奇峰等五大避暑宝藏线路。活动聚焦避暑旅游主题，依托全省优质清凉文旅资源，以惠民消费为主线，助力全省暑期文旅市场升温与产业提质增效。活动以会享当下、乐在人交、天长三大特色分会场，此次活动将跳出单一会场局限，打造日间人交天长三大特色分会场。此次活动将跳出单一会场局限，打造日间游山玩水、夜间逛集消暑的完整避暑体验。重磅推出多层次、全覆盖、高力度的暑期文旅惠民福利。2000多场活动，630余家 A 级旅游景区推出减免优惠民措施，打通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线下全域开展惠民让利，全省各大 A 级旅游景区、特色民宿、餐饮商超、乡村文旅商户同步推出暑期专属优惠。如今的狼牙山景区不断更新游玩业态，把山林风光、清水乐趣、沉浸式演绎与夜市烟火融为一体，白天夜晚更有别样精彩。惠民市集、美食非遗展区与消暑夜市形成日游夜逛的完整消费闭环，成为长三角市民短途周末避暑的热门之选。本次避暑旅游主场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这个夏天，滁州以一场文旅盛会为契机，把山水人文乡野资源串联成片，叠加全省景区门票、民宿、餐饮多重惠民福利，以更优质的文旅产品、更实在的惠民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8月11号，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出席并讲话，副市长刘江华主持，市领导马友山、杜春花、市政府秘书长舒红俊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全国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今年以来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工作进展情况，通报2025年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省反馈问题。今年以来，全市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及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进展情况，并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部分县市区作发言。 尹春华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目标，锐意进取，实干担当，农业经济稳中向好，夏粮生产再获丰收，脱贫成果有力巩固，乡村产业蓬勃发展，农民收入稳步增长，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尹春华强调，要精准发力，攻坚突破，全面推动新时代三农工作提质增效，要坚持力行力改，分类施策抓整改，系统联动抓整改，举一反三抓整改，确保问题见底清零，坚持兜牢底线，加强监测预警，提升帮扶质效，巩固帮扶成果，常态长效精准帮扶，坚持统筹推进，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壮大乡村富民产业，加快建设和美乡村，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全力深化农村改革，加快乡村全面振兴。要扛牢责任，实干实效，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要求，强化要素保障，加强作风建设，不断凝聚新时代三农工作的强大合力。本台综合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天长市遭遇强降雨，全市57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当地迅速启动泄洪，组织人员连夜上堤巡查排险，全力保障安全渡汛。截至11日8时，受台风影响，10日12时到11日8时，天长市平均降雨量122毫米，61个站点降水超100毫米。10日晚11点40分，记者在天长市岔涧镇釜山水库看到，水库闸门全部开启，洪水以每秒100个流量喷涌而出，水声轰鸣。夜幕下，大堤上手电光束交织，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正分组开展拉网式巡查，紧盯堤坝有无渗漏、管涌等险情。天长市落实水库三个责任人全部到岗到位，374名市镇村防汛包保责任人下沉一线，应急、气象、水利等部门24小时联合值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目前各项防御工作有力有序，汛情总体平稳。8月10号，台风白海豚携狂风暴雨突袭全椒县，在全椒县香河镇平山社区体育场路的居民区，一场惊心动魄的深夜排险攻坚正在风雨中悄然展开。百余平方米彩钢瓦被狂风掀翻，社区工作人员逆风而行，彻夜值守，用一场

与风雨的赛跑，牢牢守住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晚上八点，夜幕彻底笼罩街区，冰冷的雨水打湿了所有现场工作人员的衣衫，雨水混杂着汗水浸透全身。连续数小时高强度高空作业，疲惫的大家在现场匆匆吃下一份简易盒饭。吃饭间隙，众人依旧紧盯现场，反复商讨着后续施工方法。